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全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正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是封闭入口匝道全线拖掉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在中线有掉落物。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在229公里过了5条港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好、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暗的时候，我抬头看会看到天边的一颗星，那颗星虽然离我很远，但是它让我可以体验到生命在最黑暗最谷底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明灯，一丝温暖会照亮你的心。如果你现在是挫折感很深，请你抬头看看天空，不管是白天的清晨或是夜晚的星光，总有一丝温暖的光芒在关心你，希望可以带给你温暖。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一老一旧，还有那个什么今天的跟车老师 teacher test 哦，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对不对哈？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所以现在那个娃娃车现在还在噗噗噗噗，还在路上跑吗？立丰太佑、重硕，还有坤祥、James 早安，还有祥伟、志文、小麦，好久不见喽，好像好几天喽。还那个 Jenny 啊，还有君婷，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真情陪伴大家。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南下的竹北啊，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往南，大概落在20公里的速度。刚刚看了一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时速大概是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啊，这沿线路段也是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来啦，这波密码啦，那个明水秀英，还有坤祥 James 都一起来哦，准备好喽，来 Justin 1、2、3，哈哈哈！祝福大家今天都平安顺利哦。

歌，庾澄庆，还有小 S 的哈尼哥。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往东30.6，往五峰德芳南路中外侧车道，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台74线往东，就是往五峰德芳南路中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好，那么现在呢，在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刚我们接获到德芳南路这里中外侧车道有事故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受到了影响。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也是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新竹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掐马西救贼救贼。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那个首席安驾黄玲姐，玲姐特别提醒大家方向灯的重要性啊。所以呢，刚刚真正也跟我讲说，对啊，有时候啊，在那个学校门口不是当那个老师吗？哎，那个是什么？你们那个叫做爱心妈妈是不是？学校导护就会看到，有时候有些家长啊，可能呢就是在行车的上面也都没什么特别注意啊。那么包括了可能在停车上面也都没有按照规定啊，或者是要切出去切进来，哎，都没有在打方向灯，就直接这样子切来切去，真的是。好危险哦，超级危险的哈。所以呢，那个方向灯的重要性很重要。我就说这个有些哈，有些我们包括为什么要打方向灯，或者是呢我们有些要开大灯啊之类的，那都是我们在行车上面的语言啊，透过的这些的语言，在交通上的语言，可以让许多的朋友们知道，前方的驾驶朋友或是后方的驾驶朋友知道，诶，我现在要去哪里，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彼此都能够安全。好，所以打方向灯啊，依照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就是说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把那个显示一直要到变换车道的方向的这个灯光呢，要显示到完全的转弯或是变换车道的行为为止。好，那么就像呢刚刚在讲到说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你的车身包括所有的轮子都要进入完全新的车道，不再压线，这时候才真正叫做变换车道。好，所以呢真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把在行车上面的一些语言让对方能够看得清楚。好，所以呢在今天林姐也特别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呢我们要先打灯，之后呢要看看那个我们的镜子有没有啊，稍微转个头再来行动，要转弯或是什么的，总之呢一再的小心啊。那么包括了您是要左转右转啦等等啊，都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之后呢再行动，这样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啦。好啦，椅子乐团的歌 Sorry for the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在。
1: 好，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是楚娜姐姐，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琴。
2: 大家好，我是姐姐苏琳。
1: 好，来今天的路况安怎嘞？
2: 今天的路况，好，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稍早呢接获是在国一南向，大约是在169公里处的这个外侧路肩有一个故障的车辆，那目前呢这个故障车辆是已经排除了，现场的话呢我们的路肩也已经恢复开放，那就是请大家还是稍微小心一下，因为其实南下丰原路段今天早上就是车辆也比较大一点点，那再加上刚刚这个故障车辆影响没有办法开放路肩的状况之下，现在整个车速都是偏慢一些的，那还是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呢现在有另一个状况，这个是在国一北上，大约是在 122.2 公里处，也就是在头屋路段。头屋路段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接获到在外侧的路肩有一台故障车，但是呢因为这个故障车它停放的位置是有一点点占用到这个外侧车道的，那我们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就是帮忙协助它排除，那还是请大家在这段时间的时候经过北上头屋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好的，那我们今天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呢，国一南下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大雅这个路段啊，就是存车多以外呢，就是也有因为受到刚刚这个故障车辆影响，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在慢慢的疏解排除当中。
1: 是，
2: 但是今天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看起来车辆是稍微大一些哦，包含现在的这个车速也还是比较慢一点点，大约是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这样子。那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在国一的我觉得应该算是双向，国一双向的台中系统出口目前都是稍微有一点点车速有点变慢哦，就是有一点点在排队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大家可能会利用到双向的台中系统出口的话，就是请大家先提前就是切往辅助车道来行驶，就是不要真的要到出口了然后才赶快再插进去，这样是比较危险一点点啦，啊，请大家就是帮忙配合一下这样子。
1: 好，不要临时，不是临时要的。对，
2: 就是我们还是先做好准备。
1: 对，没错，
2: 这样子比较可以减少危险。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一样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今天的状况也跟昨天差不多，也是目前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不要就是因为像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提过，就是有时候我们开发现这个前后车的车距好像蛮宽的，蛮长的，那我就可以这样子有个空隙可以插进去，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要预留这个安全距离，所以一旦有其他车辆插入的话呢，这个安全距离就突然缩小，然后后车
1: 对
2: 后车就会踩刹车，然后在后面的车也会跟着踩刹车，这样子循环下去。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尽量先预先准备好，如果说好像接近出口了，我已经确定我等一下这个出口要离开交流道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先切往外侧车道，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观察这个出口有没有排队的状况来做

0: 就是应变这样子。
1: 嗯哼。
0: 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目前施工的部分呢、啊、我先一样先跟大家说有两个施工已经正在进行了。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头份交流道的入口，然后是在头份方向进入的这个匝道的外侧呢目前是封闭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另一个施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和美出口，那这个呢是在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一样是在匝道的外侧进行封闭，在做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两个施工啊，它虽然都是占用了匝道，但是呢，都还是可以通行的，只是说可能这个车道缩减的时候啊，大家经过稍微放慢一点点速度，保持安全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有另外几个工程也要请大家留意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20到116公里处，也就是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稍后会封闭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29到123公里处，在大山这个路段呢，在外侧车道会进行一个标记的修补作业。另外呢，在国三南向的139到145公里处，接近苑里路段，则是在外侧车道一样做的是一个标记的修补工程。另外，国三北上139.1到132。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侧的车道来进行边坡的补强作业。那到我们刚刚在国三总共讲了三个施工嘛，那尤其就是在国三双向的139到145，两边都会有施工，那都是封闭外侧车道，也要请大家小心。那最后一个呢可能影响也会比较大一些，这个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7到22，也就是我们今天国四东向的三个隧道的内侧车道都会进行一个设施维护的作业，所以会视情况来封闭，就是它可能会先封一隧道的内侧，再封二隧道的内侧这样子。那这部分就是请大家有行经这个国四隧道的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电子看板的显示施工资讯这样子。
1: 是，好，
0: 好，再来，今天晚上的话，对，没有错。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预计会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进行国一双向王田出口的封闭工程。那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我们前两天封的是北向，那今天封的是双向，也就是说南向的驾驶朋友，就是我会建议可以考虑从南屯就下交流道，因为如果继续往南的话，就是可能走彰化系统的话就会要走到国三去，那如果再继续往国一南向的话就是要走到彰化了，所以可能这个距离会比较远一些，大家可能再斟酌一下。那北上的部分呢，一样就是在王田这边不能下交流道嘛，所以可能就是再继续往北从南屯下，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看大家的目的地到哪边，就是来做调整这样子。那我们的施工会在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所以当然如果大家时间允许许可的话呢，就是尽量我们在9点半前就赶快通过，这样子就是不会下不去，绝对不会下不去。
1: 是，
0: 那今天施工大概是这一些，那还是请大家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再多加留意。
1: 就是呢，如果有夜间施工，你就比那个时间点再提早个半小时以上，能够通过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呢、啊。
0: 对对对，那这个是就是像我们一般匝道封闭，那如果是在主线封闭的话、其实我们在封闭前的半小时就会开始进行一些前置作业，那就是其实在前置作业进行的时候就会已经有造成一些影响了。那我知道，因为之前是我跟大家说主线封闭也是提早半小时，但我现在想想不对，我们应该提早一个小时会比较更稳一些。
1: 我跟你讲，我有跟大家讲说提早一个小时、但是我有以你为基础、我说好半小时也太赶了、
0: 对，真的有点赶，而且因为就像我讲的，就是有一些前置作业在进行，
1: 对，
0: 所以对，我后来我想想不对，我应该跟大家说要提早一个小时，会比较时间上会安排会比较好吧。
1: 所以我发现我们两个果然是机迷呀、姐妹。
0: 对啊，就是
1: 你停了一下，
0: 你懂我，我懂
1: 你。
0: 你
1: 停了一下是因为你听不懂我讲说我们是机迷啊，是这样吗？
0: 没有，不是，不是，我刚刚分心了。
1: 啊、真的吗？好好好，
0: 对不起，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呗。
1: OK 的 ，OK 的，好好好。所以呢，你看，我就是都会跟大家讲说要提早一个小时，因为这样会比较安全。
0: 其实我后来，后来想想，真的是应该要提前一个小时，真的这样子时间上的
1: 从容一点。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尤其像是在这个主线。

0: 我下次如果还有遇到这种施工，我一定会改进。希
1: 好
0: 望大
1: 的，
0: 家
1: 一个小
0: 可
1: 时
0: 以
1: 哈，
0: 谅解
1: 我们自己
0: 一
1: 把那个时间
0: 下。
1: 点拉长一点，这样子哈。
0: 是，没错，没错。
1: 嗯哼，好，哎，你刚刚有在讲到说呢，大家不要那个争先恐后的，不要乱插队，对不对哈？其实，哎，你们会不会有在宣导，就是说，我不晓得高速公路是不是也是可以使用这个所谓的拉链式的汇入？
0: 哦，拉链式汇入，其实我先讲我个人哦，
1: 嗯。
0: 我个人是蛮觉得这个的方式是比较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怎么讲，有点像是我们平常不管是不是在汇入口，不管是不是高速公路，就像我们有时候在一般道路要左转右转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让，
1: 对，这是一个礼
0: 就是
1: 让的习惯。
0: 他先，然后换我，然后再换你，就是一个礼让。然后其实我觉得拉链式的这个方式也是不错，但是有时候总是会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拉链式，就是这么完整的拉链式汇入。那可能就是要靠大家互相
1: 互
0: 礼
1: 相
0: 让
1: 礼
0: 这样。
1: 让啦，对啦，就是有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概
0: 对，
1: 念，但是呢，我们也是看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对不对哈？那
0: 是
1: 就
0: 没
1: 是
0: 有
1: 别
0: 错。
1: 抢就对了，好。
0: 对，我觉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就互相礼让一下。可能这样他心情好，我也心情好，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哎，
0: 对，
1: 你说你感觉地瓜是哪一国的地瓜？
0: 我感觉地瓜。天呐，讲到地瓜，我就想到某一个卖场的那个主题曲。
1: 真的啊，好，来，你觉得地瓜
0: 地
1: 是哪
0: 瓜
1: 一
0: 是哪？
1: 国？哎，我还特别点播机米哎，给我们两个人呢，你看你有没有听到？
0: 其实我听不太懂
1: 啊，你听不太到哦。哦，好好好，那没有，你自己唱，你自己
0: 没
1: 唱。
0: 关系，我等一下再听，
1: 好
0: 我等一下
1: 好
0: 再
1: 好
0: 听。
1: 好好，那个地瓜呢？我跟你讲是韩国，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韩籍呀、
0: 对啊，哎呀，我的脑袋今天转得比
1: 不要
0: 较
1: 给
0: 慢
1: 你，
0: 一
1: 要给
0: 些。
1: 你，我自己也想不起来。好啦，
0: 我
1: 我是
0: 们
1: 交，
0: 明天，
1: 对，我
0: 明
1: 明天
0: 天
1: 你
0: 再
1: 骗
0: 来，
1: 骗
0: 确实，
1: 我是交
0: 对。
1: 空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欢迎这些书评。
1: 来听歌啊，听歌啊，哈，
0: 好，我来听
1: 拜
0: 歌。
1: 拜拜拜。

好，继续瓜嘞，送给树林 JJ 哦。好，来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以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落在20。曾文 ，VSB 玫瑰高炸哦，还有嘉伦。就令哦，嘉伦刚刚说很令哦，呵，待会就热了啊、哦，还多喝水，多喝水。来，孟娜早安，马拉松女神，待会我们要准备听新闻。来，很冷的嘉伦，一起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还有马拉松女神孟娜，玫瑰，一起来，一二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价，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价罚则，触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

0: 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0000，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0000和90000，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1: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0: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6: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5: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

0: 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2: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2: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2: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3: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39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台74线有些路段啊，车流量呢有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也是啊，在整个行车上面呢，车流量也是落在20，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五泉溪这沿线往雾峰的方向，还有高铁这沿线往雾峰方向，时速也都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公里左右。好嘞，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靠近太原路外侧有工程，还有呢复兴路往大智路靠近振兴路内侧也是有工程，特别注意了。好，瑞璇、秉昌、Cynthia 早安。哦，Cynthia，谢谢你哦，哈，感谢你哦。好，有啥物落空麦拍摄麦害羞哦，看者等下礼拜哦，哈，我等下好最是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呢是 Henry Moody 的 Drunk Text。 I was just scared it would ruin our friendship, but I really meant it. I wonder how you would reply。 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匝道口这沿线路段啊，如果说呢您是要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下去的话，那个匝道口那边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呢有在慢慢消化了。还有呢在台74线大雅系统，它要衔接上国道一号的部分，这里的大雅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五泉溪这里啊，在台74线匝道口这里下去呢也是车多，是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154公里靠近院里路段，路肩有一个很大的塑胶袋，这是呢在国道3号南下154靠近院里路肩有大的塑胶袋，树没卷舌，塑胶袋。好，来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荣华街，还有文心路，文心路这里啊，从市政路，甘肃路，台湾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了一些些。还有向上路往工业区，环中路到中永路哦，恰马西就贼哦，哈，爱塞里哦，呵，五下面有空再拍拍拍谁卖害羞，卡姐等喂，庆动，早安，庆动。这段时间呢，都是毕业季，很多同学都已经要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还有包括了这个每一次呢到了六七月哈，就是一个转换，比如说呢像那个什么国小升国中，然后呢还有包括了高二到高三，有没有要准备考试的那一种哦，哇，都是另外一个阶段。好，那么在这个阶段时间呢，再加上天气炎热，我都觉得会有一些，有时候啊那种心情上面有时候会有点浮躁浮躁的，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其实有

说内心里面的焦虑会产生到最后，有时候在外在行为上面会浮躁，那真的就是要多一些的体谅，还有去了解自己。我觉得从个人上面啊，就是去察觉到说，哦，我最近呢可能有一些的不安，或者是焦虑，或者是呢有一些心情上面忐忑啊，不知道我的未来是哪一个方向，尤其是同学有没有，还有包括青春期他们的整个这个变化，所以呢那个整个情绪甚至整个浮动啊，很容易会点燃到一些包括人跟人之间，尤其是跟那个家长之间啊，大人之间啊，会有一些冲突。好，所以呢我刚刚也就突然想到，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如果可以自我觉察的话啊，知道说在这段时间是因为心理的焦虑产生的这些的外在情绪的比较焦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呢，诶，就可以让自己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让自己稍微平衡一下，或是平稳，或者是跟对方说我现在情绪有点浮动，很容易发脾气。那对方如果知道的话呢，诶，他就会比较知道说，哦，你发脾气不是因为我，而是你可能现在正在学习要怎么样在这个施工的过程里面让自己呢是更安全的，更稳定的啊。好，所以呢这种天气比较燥热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呢现在又是一个变动的时间点，真的不管是在家庭上面，或者是在职场里面，或者是在就是我们在外面在跟人在相处啊，或者是你是业务在跟客户在谈话啊，因为看到客户呢可能在分享的时候啊，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在说话的那个方式啊等等啊，诶，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有彼此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自我觉察，可以减轻减少少掉很多的麻烦，诶，我发现。所以呢有时候你发现开始自己有点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自己也都是啊，那有时候就会稍微停一下，大概停一下，然后呢就先远离人群，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话，就是心想说，诶，到底怎么了，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我最近呢那个没有睡好，或是呢太热了，哦，赶快开冷气下去，或者呢给自己一个安慰，给自己一个享受一下，喝一杯咖啡也好等等。当平静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刚刚的事情，哦，幸好没有哦立刻的啪啦啪啪啦讲些什么样的话啊，其实呢这个会比较安全一些咯。诗琳，诗琳早安。

我刚刚有听到那个 Cynthia 跟我讲说那个吉姆呀，维亚扎贡，哇，吉姆呀，对不好，吉姆呀，还有加摩呀，我就说很像那个假摩，假摩，那个早上吃稀饭配什么小黄瓜，哎，是小黄瓜吗？哦，那个酱瓜、花生，有没有那个自助餐？通常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菜在旁边让你去选择，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哦

吼，姐妹啊，姐妹啊，哦，感谢心底啊。被电狗仔一昏哦，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步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以及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一路往北，一路到了丰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

8:57，来这首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就比较慢，落在20。双向的新竹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这一段德芳南路非常不好走哦。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高真的

0: 5. 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 1. 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带掉落。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3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2: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1: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2: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2: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2: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2: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3: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来，9:04停留频道 FM94.5，我是郑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好，大家呢一起搭乘的是希望列车。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德芳南路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些些，不过有慢慢消化，比稍早呢好太多了。那么在中部路段呢，国道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从国道一号，它是从台74线衔接上来的啊，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时速落在60公里，它其实呢整个行车速度有在慢慢提升。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一些，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之前发生了高龄驾驶啊，结果造成事故有死伤的状况。其实呢，有关于在高龄驾驶的这个话题啊，虽然现在是严格的在把关啊，鼓励缴照，那么而且高龄驾驶人换照的新制也上路了，满70岁必须要在2年的缓冲期内换照，70到74岁啊也必须要在新制上路的这个2年内换照。好，那么当然这是有不同，有些人会说呢，我虽然年长了哈，但是呢我的整个状况呢都很好啊，那有些人呢也会觉得很担心高龄的状况啊，可能在驾车上面的确有危险，这不是什么贴标签不贴。

标签，而是我们去看到去真正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是高龄长者，他在驾驶行为上面是不是真的会真的在整个心智上面或是身心上面呢，的确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在判断没有那么样的灵敏或是精准呢、啊、这的确呢都是需要去考虑的部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我们也都必须要去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是否可以。你知道有时候不管是什么年纪啊，我都觉得啊，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会有些长辈会说，我还好，我很好，我不用看医生，我都很好，我都很健壮什么之类的。对，因为呢就是会感觉到说，怎么我以前呢也许呢就是在呼风唤雨的，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每一个曾经呢爬过了多少座山啊，或者是呢能够带过了多少的兵，或者是呢能够在职场上面呢多么的威武啊，可是呢年纪到了以后，退了休以后，有时候可能心态上面没办法及时的适应，内心里面会产生了一些的挣扎啊，跟矛盾。好，那么在这个时刻呢，常常我们只有自己才能够自己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是家人看见啊。好，那么如果说呢，拿来用在交通上面的话，会不会有时候有些的确是在逞强啊，或者是呢？就是无谓的坚持啦齁，其实事实上大家都觉得说应该是安全最重要嘛齁，但是呢当事人永远都会觉得说我都是可以的齁，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然我也不可否认一定也有一些的长者齁，他们的那个状况是非常好，状态很好的，但是呢人就是会有一种不同的形态。可是在整个制度的体制上面应该要怎么样来防范，而且呢现在在讲到的是高龄驾驶，再加上前几天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好，那么在国外齁，其实有国外的这个研究指出说，高龄驾驶他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及时的察觉错误的。那有时候会失去了一个判断，比如说他以为是刹车失灵，那有些是踩就是死踩那个油门不放，就是那个在整个交通上的一个规范啊，或者是一些的就是怎么样去因应，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在那种即刻紧张的时刻呢能够及时的做一个判断。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交通部呢高龄换照的心智能不能因应高龄者驾驶事故的风险啊，那么当然这个还是要更多的严谨去把关啊，或者去做一些的研议啊。那么其实呢有些国外的做法啊，有些的规范医院的通报机制能够让这个车辆呢有进行到一个科技的装置，是不是在国外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引用到国内，这也都是能够去做一些的考量哈。那么可以在用路上面呢建立一个安全的交通防护网，这很重要的。就像刚刚提到说在国外啊，其实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他们就针对爆冲的事故来分析，他们就说呢误踩油门的事故驾驶的年龄分布的那个平均的是出现一个 U 型的曲线，76岁以上的高龄驾驶跟16到20岁的新手驾驶是发生爆冲事故最高的两大族群，这是在国外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好，那么误踩油门的事故啊，两个年龄层最容易发生的就是76岁以上还有16到20岁的新手驾驶啊，就是误踩油门的这样的一个事故。那日本呢他们也发表了一项这个期刊研究，在2020年的时候他说呢，当驾驶人踩错踏板，高龄者会陷入三秒钟的反应冻结，也就是说完全不知所措，就是呢他是会反应冻结的几率高达年轻人的16倍。即使意识到我踩错了，但他把脚移回正确踏板的修正时间也比年轻人慢1.8倍、哦、这是在日本呢他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期刊的研究，发表的期刊研究啊。那的确您说我不承认我自己年纪长，但是问题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出现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必须要去思考在整个反应上面陷入三秒钟的反应冻结完全不知所措的这个几率高达年轻人的16倍啊。所以呢也许我们都在讲到说不要贴标签啊，不要什么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偏见，但是如果说以整体安全上面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或者是不得不去接受，的确在年纪的增长当中
中，或是亲手驾驶的当中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好，那个美国呢部分的部分州立啊，他们就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医师通报机制，我觉得这也蛮特别，但是我不确定说这个在我们国内有没有办法能够这样做，就是针对可能影响驾车的疾病。

比如说癫痫、严重失智、突发性的昏厥，直接连线监理机关，将患者暂时扣照。那另外呢，应该思考是否规范高龄者所驾驶的车辆必须要有误踩油门抑制系统、自动紧急刹车，还有车道偏离警示这些的科技装置来提升行车安全。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能够让另外一方他们能够透过科技系统发现到哪边有一个状况的时候有一个警觉性，然后另外一端呢似乎能够用利用科技的方式帮助他能够踩那样的一个抑制的系统，如果有误踩油门有一种抑制系统。好，不过这个真的是需要演绎啊，从 A 端到 B 端有没有类似是这样子的哈。那高龄肇事者因为那个事故呢一直发生嘛，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遗憾的事情不要一再发生，其实真的就是需要整体考量。那如果说呢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家里有长辈的话呢，或许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鼓励啊，鼓励包括了多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当然就是有关于呢在那个我们的长者的福利措施当中能够提升的话，我相信呢尤其是在那种便利性交通的便利性能够提升的话，我相信呢是对许多能够自己不驾车能够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那个意愿性呢的确就会比较升高一点点了。好啦，一切都要平安哦，真的要平安哦。就像今天早上我就特别也跟朋友们一再提醒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一不小心哦，有一些的遗憾就会让家长呢或者是家人就会比较难过一点哦，或者是会心理焦虑，整个生活的作息都大乱了。因为昨天我也接到一个同学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赶校车，结果呢过马路不小心就被车撞了，那现在在加护。所以你知道其实这个就是非常的遗憾啊，就是我相信那个父母亲的那个心的焦虑啊。那你说这个年轻的孩子他的脑部会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很希望就是平平安安的度过啊。好，所以呢这个安全非常的重要，都不要有任何的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呢平安是最基本的，不要有任何的憾事发生。那不要有任何的憾事发生，当然从个人还有整体性的考虑就是相当谨慎了，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去注意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国际街往龙井内侧有一只受伤的猫哦。

好，我们那个青海医师哦，就说其实呢，在台中市每一个月都有搭建车的补助，对，没错没错。所以呢，长者哦，其实对长者来说呢，有时候搭乘建车，因为还会有补助嘛，哈、哦，其实像会比较好一些些。真的，我们也都是啊、哦，希望我们自己年纪长的时候啊，也都能够特别的去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而且有什么样的新的讯息啦，也都能够去多加的去能够去接受或是了解，这是我对自己的鼓励啊。以后我们这边年纪大的时候能够多去呢，不要让这个家人去担心。好，所以呢青海医师也是看了很多，对不对、哦、有些长者可能比较稍微固执一点，都没有办法去接受，都一定呢让自己处在一个危险当中，这个大家都是捏把冷汗了哈、哦。好，那么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呢听话的老人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呢让自己好，而且呢是活得好过得好，能够让家人安心哈。 Hank 老师，哎，什么 Hank 老师， Hank 早安。因为有一个老师叫 Hank 老师，好，所以呢觉得你就是 Hank 老师哈。 Hank 早安。哎，我们的 Hank 老师在不在呢？我的另外一个老师哈， Hank 老师。好，那么像台中市啊，也有很多那个交通跟乘车的补助，有什么通勤月票啊、敬老爱心卡啊，还有弱势族群的补贴啊。好，那么什么 T-Pass 的通勤月票啊，那么这个也是有，还有敬老爱心卡，有没有年满65岁的长者？哎，每月呢都有享有1000点呢，或者是满55岁的原住民的朋友哈、啊。还有另外呢，就是有交通补助，对学生跟弱势就学的交通补助啊，那么还有呢机车汰旧换新的补助等等啊，其实都可以多加的运用啊。如果说家中有长者的话啊，也真的有敬老爱心卡呀啊，那么也都可以多加的利用啊。所以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如果说已经是到了退休的年纪哦，都真的是建议啊，建议若是年纪呢已经到达了70岁以上，若是呢不开车，如果我今天啊是家人的话，我都会也会劝哦、啊，说希望不要开车，即便呢还有能力开车的话，因为就是让家人安心嘛哈、哦。好，来，欧巴桑早安，欧巴桑。对，郑军说敬老爱心卡啊、哦，没错。好，那个郑军说他从去年就不让家中的长辈开车了，没错。哎，我跟你讲，其实有时候哦，长辈有时候说不听哈、哦，有那个找谁比较能够听得到，就比较能够愿意听，就是穿白袍的医师、护士，或者是孙子、孙女那种小朋友，有没有哈、哦？就是然后爷爷、阿公、阿嬷，那样子，哎，其实还蛮能够会听的哦，尤其是小孩子。喂 ，SB 来，要开启横隔膜喽，好，要准备开启密码喽，来，准备好了，来，1、2、3，哈哈哈！希望家中的长辈都平安。

水蜜桃，水蜜桃早安，笑已经跟上了，而且有多喝水，对不对？好，那么天气呢，到了中午的时刻哦，其实呢，白天呢就已经闷闷热热的，尤其中午时刻的温度又会更高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预防中暑。有时候呢，在冷气房啊这样子走来走去啦，或者是呢，有些这个是比较是属于那种一下外出，一下又进到冷气房，一下又外出哈、就是跑来跑去的啊、这很容易中暑，所以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好，那么记得啊，那个当我还没有提醒的时候，朋友们要自己自动的拿起水壶来喝啊，喝水哦。各地的天气呢都是高温炎热。好，那么今明两天呢，强密台风已经远离了，西南季风进入了南海，所以呢白天的温度啊都相当的高，像是北部都可以高达37度，中部到达了38度，南部到39，东部36，光是这样的一个温度体感都已经到40了啊，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160到126后里到头屋路段内侧有路面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0到126后里到头屋内侧有路面的清扫作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国际街往龙井的方向内侧有一只猫咪受伤咯。台中市台湾大道国际街往龙井内侧有受伤的猫咪。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新竹这沿线路段啊，一路到了湖口时速落在40到60。

首歌呢是蜜雪薇琪的《自然醒》。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大致来说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咯。那么在台74线，刚好这一小段啊，行车速度呢稍微慢了一点点，其他呢都已经恢复了。那么这是呢，在快关这沿线路段，就是在这个路段，它要衔接到国三这边呢，稍微车流量大了一点点，不过也会慢慢消化了，因为它整个行车的速度从刚刚的20多公里啊，现在已经提升到40公里，有在慢慢消化当中。但只是衔接在台74线快关这里，要衔接到国道3号，这里的车流量有稍微大一些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新竹这沿线路段，南下的竹北，好，那么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诶，我刚刚看了一个有一小段比较北部的119这沿线路段，就是过了造桥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哦啊，所以呢朋友们也是要格外注意一下。待会儿准备听新闻，佳慧今天比较晚出门，好，那么有带水壶，因为今天的温度很高，一样是体感温度都会到40哦。桂荣呢，哦，可能还是要再继续往上哦，2000cc 的水量，对不对哈？桂荣再继续加油，如果今天再多喝一点点啊，再多喝一点点的话，把水量补足。好了，燕君，早安，燕君，待会儿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资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理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资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尧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移植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重大废止陈尧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

0: 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送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送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送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三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虚拟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虚拟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选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来9:38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119公里往北的方向这一小段，我看到这个红咚咚的啊，大概就是在那个造桥路段，造桥路段之前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那么其他路况其实都还好诶，都还不错。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能够在行经这些路段的话，保持好安全车距哦，若遇到了施工点啊，特别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那么施工人员也要特别的多补充水分，呵不呵呵呵，干不下力帮你回答。来，那么在台74线从那个国道4号，它要衔接到台74线的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40到60不等了。哎呦，龙哥说电话一直来一直来啊、哦、希望能好好搭希望那个车的啊、哦。后来就给你一个电话好不好，蓝西梅的列电话。

刚刚我们听到是 Ozone 所唱的《你的电话》，这一切有电话，都是从那个为资深学长、为班长龙哥来的，一共吼电话就贼就贼了哈，所以呢就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来播些电话瓜。真的不要再抠了啊，好好听节目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哈，我们来看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就是往南从后里过后，台中系统之前时速呢稍微大了一点点，大概落在60公里啊，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一路往南，行车速度也稍微慢。这首呢是黄小琥跟陈富明的《等微》。

这首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黄小琥、陈富明的等位有好听哈、哦。哦，龙哥你哪知啦？我有真的有在点播这首歌呢。黄以玲哈、哦，我几句瓜哈、哦，这个也是蛮经典的一首歌曲。恰哩麦勾卡对不哈？麦勾卡啦，常会有这句话。因为电话呢，有时候这个有时候就会感觉上呢，平常好像没事就没事，有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说什么，明明在很忙的时候呢，就突然一堆事就来，有没有啊？然后以前呢，还有做一种心理测验说，说当那个什么门铃声响，电话声也响，然后呢，还有那个水那个什么瓦斯啊，那个水呢正在煮水的时候，哔，开始有一件已经煮沸了，你到底会先去做哪一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会做哪一件事情？之前还会想一下，现在就是想以安全为最重要吧，应该先把瓦斯关掉吧，哦。然后呢，到电话铃响跟那个门铃响，到底会先去做哪一件事情？啊、哦，都卖勾卡对不哈？黄以玲的歌，请你卖勾卡啦哈、哦！高调戏仔悲婚，我是真。

0: 我发现我的那个郑琴这个名字啊，之前有说呢，一个非常有名的精神科医师也叫郑琴，大美女啊，这位精神科医师。然后呢，还有那个里长嘛，好像是在花莲吗？还是在哪边？反正有一个里长，我跟大家讲过，有人叫郑琴。然后刚有朋友说呢，千代告诉我说呢，西湖高中吗？是西湖，西湖高中也有一位叫郑琴，而且呢，他要写那个考卷哈，就是呢讲到那个杨牧，哎，杨牧有一篇啊叫《壮游》，有没有哈？他就是呢，就是那个考题，然后要请同学自我省思和反省呢。请问这生命中呢哪一次呢是最具有探险意义的经验？哇，这个叫郑琴的同学您好，希望呢你考试的时候一切都顺利哦。好啦，刚好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杨牧在《壮游》当中就是鼓励年轻人要自己安排充满有目的而且意志的旅游，哎，能够走出去最好啊。好啦，这个也希望呢所有叫郑琴的真的是与有荣焉了哈，希望呢在各个的领域当中都能够发挥所长。好来，9:52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快关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南下的快关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
1: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2: 阿千桑，我的是我在玩怎么给那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1: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2: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2: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2: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来9:56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

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啦。好啦，列车要靠站了哈。好，龙哥，你说那个电位也当来啊，对吧哈？好啦，祝福大家呢工作都一切顺利咯。好，那么也能够把一些的挑战的一些的问题难处啊，今天呢都能够完全的一一化解啦。祝福大家，待会儿呢是由葛珊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战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再见咯，拜拜。

早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33.5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高工

至到五谷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2.7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谷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3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好，我是葛珊，暂时代替季谦了哈。这一阵子呢，去出国比赛了哈。今天礼拜三哈，说到了昨天，这个大家关心的强密台风其实已经远离台湾了不过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是由偏北风转为西南风，水汽减少，气温就回升了。这昨天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地各地呢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普遍来到31到35度，局部有来到36度左右，最高温呢是落在台南预警39.1度，哇，快40度了再来是嘉义竹崎的37.5度。那至于今天的天气，其实跟昨天是差不多的那台湾附近呢，会吹的是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呈现多云到晴，其实跟昨天是一样的，高温炎热。午后呢，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山区呢，有零星对流发展。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同样也是落在31到35度之间。尤其大台北、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更高

0: 一点哦，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那么靠近中午前后哦，好，紫外线是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了。那么外出活动呢，请做好防晒的措施。那至于如果真的是非必要，谁会在户外活动呢？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哈。好啦，真的是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在外头奔波，哈，真的要做好就是水分的补充喽。国道一号在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物，如果您是利用中部路段哈，这个是北上过了后里到三义之间，好，行车速度看起来有一段哈是呈现七八十左右，或者是六七十左右啊。我们最主要呢是因为北上过了后里到头屋，好，这一段。就是在台中苗栗之间啊，上午9点过后，内侧有清扫路面的作业，所以啊，在行经北上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后呢，就稍微留意一下，可能因为受到内侧车道有清扫的工程车辆，所以稍微行车速度是缓慢一点，因为毕竟要变换车道，好，不大容易啊。不过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哦。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啊，这行车状况在国道三号中部路段。秩序都是相当的不错哦，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哼，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卖好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被谁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艾娜，我才没有那么公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国道三号这边提醒您，好，这个时好时坏，不过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路段，好，这是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快关，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这边大概就是车道会缩减，注意一下内侧工程车辆，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哦。节目一开始安排的是黑社会美眉跟棒棒糖带来的黑糖秀。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陈建志，目前是家庭医学专科医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医病不该有距离，家庭医学加带薪。过去学生时期，每个寒暑假，我都跟着医疗服务队在云林的沿海乡镇帮忙义诊以及家庭访问，也从那个时候才慢慢了解，即便身处于医疗如此丰沛的台湾，仍有资源无法触及的角落。在考上专科，拿到主治医师资格，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医院服务，但我仍会利用门诊的空档，脱下白袍到患者的家中进行居家访视，一方面探访病患离开医院后是否逐步恢复健康，另一方面也帮助家属重建面对疾病的信心。也因为如此，我学到了医师不仅治疗疾病，全人全家的照顾才可以真正缩短医病之间的距离，期许未来能够持续将医疗资源带到社

0: 剧的每个角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时间来到了10:17，我是葛珊，陪伴您轻松上场到12:30。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留意一个轮胎皮的掉落物，这个地方是在台中系统前1公里中线车道。那么至于车流量大，受到了移动性的作业啊，分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后里到头屋路段啊，如果您行经国道一号北上啊，过了后里，好，或许到了某一个路段觉得行车速度缓慢，可能就是受到这个内侧清扫路面有工程车占用车道的影响。好，那依序呢注意前方车辆的动态，好，切换车道来通过了。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好，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好，先前有提到说有一起在过了快关之后也有内侧的移动性作业。好，这个作业呢就是对，其实影响不太大，但是就是留意内侧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快关之后有工程车辆占用哦。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1: 在美股强劲表现带动下呢，今天日股开高，早盘大涨超过1400点，一举突破了68000点的大关，再创新高。受到美国股市激励之下 ，AI 相关投资增加的推动，东京股市买盘强劲，日经指数今天开盘是上涨了504.29点，以67238.53点开出，随后就一路了飙升，上涨将近有1500点。最高曾经来到了68232.93点，刷新在一号创下的66934点的记录哦。那目前台股上市部分呢，是上涨了917.51点，指数来到了46474.82点，那么成交量在7612.88亿。上柜部分是上涨5.69点，指数来到446.33点，成交量在1785.44亿。雅股部分，日经指数上涨了1479.04点，指数来到了68213.28点。韩国综合上涨13.11点，指数来到了8801.49点。

像是最新的股市行情，提供喜欢就是有这个投资爱好的您做参考咯。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在国道一号有辆货车啊，一直占用内侧车道。货车占用内侧车道啊，内侧是一个超车车道啊。所以如果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屯往台中方向，好，有辆货车是就是长期，好，长期占用内侧哈。他就是一直占用了，那有人想要超车就过不去嘛哈。好了，如果是您是这辆货车驾驶朋友，好了，后面的人再着急咯。南下部分过了后里交道，是在台中系统之前164公里，中线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物啊，两个移动性的作业啊。如果说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后里路段哈，可能在某一个路段，因为这个是一直会作业到头屋嘛哈，所以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一号过了北上的后里交道之后，来到三义啊，某个路段的行车速度缓慢，可能就是收到内侧移动性的作业。国道三号也有移动性的作业，是在南下快关过后。台中市部分几个施工点啊，因为市区道路。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像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跟大鹏路交叉路口中间跟内侧的施工，那在同样经贸路

路上哈，再往前，河南路前是封闭中间跟外侧，好，先是中间跟内侧，再是中间跟外侧。河南路上往经贸路过了凯旋路，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这是跟太原路交叉路口，外侧的施工，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接下来安排的是向慧玲带来散步喝咖啡，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金光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

欣赏这首轻快的歌曲是向慧琳带来的《散步喝咖啡》。咖啡是不是您好上班或者早上的这个第一首选的第一杯饮料，是咖啡还是水呢？我自己来讲，我发现我喝的第一杯第一口是水，第一杯是咖啡。感觉咖啡就是那种启动一天的开始哦。好，那说到了目前在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后里交道之后，因为有一起移动性的作业是占用内侧，一直会作业到126公里，所以如果您利用三义路段北上

哈，某个路段就是行车速度稍微缓慢，就是受到了这个内侧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一路往北的话，这边要提醒用路朋友了，如果您要到桃园、台北，过了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杨梅这个路段行车。

湖口交流道过后，就会受到这个平面高架路段，可是不是高架，是在平面啊杨梅端过后的内侧施工影响哦。国道三号部分，好，那先前有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快关，好，这边呢是行车速度缓慢哈，不过这个移动性的占用内侧作业已经好来到了中头过后了，好，所以快关到乌日中头还算 OK， 好，中头过后呢就稍微留意一下了，好，这边是有内侧车道的施工哦。说施工吗？应该是一个移动性的作业。再稍微提醒，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啊。如果您利用台中市区崇德路跟太原路口，这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外侧的施工，后面是车辆啊，是稍微大一点，好，就影响行车了。我们到二月声过后，继续来关心的是10:30，金广新闻，再回到我们轻松上场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

0: 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件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霄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1: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贤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0: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蓝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4: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3: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室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不过主要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到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哦，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

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是的，由我葛珊轻松上场陪伴您到12点半。提醒在利用台中市，好，台中市呢，中清路二段往大雅方向1146号前有一起事故哦，就占用了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哎，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中清路不宽，好，那它这起事故又占用了内侧跟外侧，后方车多。台中市交通中心表示，在金华北路往中清路方向靠近学士路外侧的施工，后方车流算正常哦。不过如果您是崇德路要往市区跟太原路交叉路口外侧的施工，这边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那说到车流量大的话呢，高速公路在中部路段，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一号一路往北，这边要提醒您，因为如果您是要赶飞机的啦，或者是相关的比较属于开会啊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啊，就是有时间的压迫，那建议您啦，因为现在是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一直到杨梅高架这个地方，好，是拥塞的，这个行车速度大概是20-30、30-40左右不等。我们最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施工，这个施工是在高架路段下面那个平面，不在高架上，就是杨梅端过后，好，杨梅端过后就是五羊这个地方，好，那所以这个施工呢一直到我看看73-69公里，好，就是杨梅路段在平面的部分，不是高架的部分，所以导致呢后方行车速度就影响到了北上湖口过后了。好，所以赶时间，好，有时间压力的朋友建议您可能要尽早的习惯走从高架端，好，来上高架路段往北走哦。诶，这样高架路段，好，就是因为我知道要切换高架其实不太容易的，真的是一个闪神，就过了，如果没有上高架就可能堵在平面了。

时间来到了10:4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隔山陪伴您的轻松上场。刚刚呢，欣赏的是浅提带来的《点点几雷啊》。哎，我练了很久，《点点几雷啊》，啊，就是安静一下哦。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平静。像是在台中市，台中市呢中清路二段往大雅方向，在1146号前，一起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后方是车辆比较大的哦。同样车多是受到了施工啊，这进化北路往中清路靠近学士路外侧的施工哈，哎，这个地方啊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啦。好，但是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太原路口外侧施工，因为太原路路幅不宽，好，这边的车辆也比较大，所以车流是稍微行车上面就是变换车道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所谓变换车道，因为前方好，因为施工嘛，好啊，那所以势必前方的车辆就会变换车道，好，所以要非常注意一下前方的行车动态哦。刚提到的是市区道路部分，如果您是利用

高速公路的话，在中部地区大致来讲不管是国道一号往来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的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行车状况都还算是不错。不过稍微就是一路往北的国道一号要提醒您的是因为就是怕有的人有比如说赶飞机啦或者是其他开会的这样子一个行程有时间压力，所以要预留给行经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这边行车速度就比较缓慢。最主要是杨梅五羊高架不在高架，在平面的地方，没有上高架，施工在内侧，在平面的地方这个施工点呢大概就是北上74到69公里，就是杨梅出口前虽然是移动性的施工，但是好像它一进场之后就造成湖口以北车流量大哦。现在外面的温度应该蛮高的哈，那其实气象专家就提醒了，今年会有60年一遇的闷热高温天气，再加上今年的伏天，伏啊，就是人犬伏，伏天啊，不是中医就有所谓的三伏天吗？伏天啊，是这一年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三段日子，就长达了60天。所以就有人想要知道，那今年的三伏天到底落在什么地方呢？在7月15到8月23，加起来就有40天哈。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好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的防暑降温准备工作喽。要提醒了，我前一阵子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突然就下雨了，对，9点的时候，9点之前了，好，上班的路上就下大雨了，突然啊，就我一下节目我的同事就说你讲的时候正好艳阳高照，无法感受下大雨的情况哦。好啦，那如果是天气热的时候怎么办呢？好，毕竟今年会遇到60年的这样难得遇到的这种闷热高温，我们不管有多热都要始终坚持哦。好，我也在鼓励我自己啦，不过我也有这个习惯，坚持喝干净的温开水。毕竟当温度达到40度的时候啊，如果一下子喝那种很冷的冰水啊，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小血管破裂或者是爆裂。所以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盛夏酷暑啊，如果说喝了冷茶、凉开水、冰水、冷饮，一下子可能觉得很爽快，但是呢，真的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哦。不只是喝水这件事情，尤其是外面，如果温度达到38度 C 以上的时候，我以前也常常这样做哈，从外面回到家，就赶快去冲冷水澡。医生说：“打妹，不可以哦。”更何况是要直接吹冷气，这也是不行的啦，不要直接吹冷气，也不要赶快灌那什么冷水冰水的，都不要哈。哎呀，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先让自己在家里稍微喝一点温盐水，温水慢慢喝，不要牛饮然后呢，至少30分钟过后再去冲个澡，然后呢也不要冲冷水澡哦，温水慢让自己的温度慢慢的下降哦。好，其实就是爱护自己啦齁，虽然会觉得说没有马上爽到，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身体什么时候会有一些状况齁，所以慢慢的来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的。那么至于在中清路2段往大雅方向，我们在10点半左右接获1146号前有一起事故，占用2线，好，就是内侧跟外侧2线车道。同样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5路，也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庄路到经贸5路这一。

一段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提供给您做参考喽。听起来是个现场演唱版哈，这周华健带来的《那年我们十九岁》。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尽管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中部路况请按3。

刚欣赏的这首哈是周华健的现场演唱版的《那年我们十九岁》哈，随着这歌词当中，您是不是也开始回想十九岁的自己，有没有些荒唐的行为啊？

世豪要提醒了，我不知道这一起事故是同一起哈，都是在中清路上往大雅方向哈。那么早先十点半说是在1146号前，后来呢50分的时候啊，50分的时候，台湾市交通中心说在中清路过了经贸五路往大雅方向啊都有事故哦，导致现在中清路从后庄路到经贸五路这一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那么同时提醒您，如果好，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路上哈，那总之呢，好，既然是不太知道它什么路上的，就先缓着点哈，我到我查清楚之后再整点路况完之后再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哈。好，那待会儿在10点整全国路况之后，回到我们轻松上场的节目现场，欣赏的是 AB6 带来的 Buttons Up。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

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6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听着听着呢，这个嘴角不禁的往上扬，是有这么巧吗？世界真是小小小。好，那台中市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这个是经贸五路原本的事故，两部自小客车碰撞哦。好，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旁，远景正在现场协助处理啊，后方回堵的情形呢正在慢慢的疏解哦。
5: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6: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7: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8: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6: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7: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啊，叮咛那个啊，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是虎头蜂啊！还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5: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

0: 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1: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这时候呢，我不禁又要另外一首歌曲在我耳边响起了，那就是嗡嗡嗡嗡嗡嗡。好啦，这边啊，接下来要提醒您，其实在中部路段啊，高速公路部分其实都还算是不错了，但是呢，如果您是利用国道4号，因为我看到这个路段呢时好时坏啦，那行车速度大概也有七八十，影响不大，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如果您是利用国道4号，好，为什么会时好时坏，就是因为国道4号啊，从17公里这个是往东，好，就是往潭子方向17公里风势较大过后啊，沿途经过三个隧道，稍微留意一下中线是有施工的。好，我不知道是这个定点的占用中线还是移动性的齁。那么总之，如果您是利用国道4号过了风势交流道之后，好，尤其这沿线还会经过三个隧道，就留意前方的车辆动态啊，势必呢是有占用车道的施工在变换车道，稍微留心啊。我这边的讯息是说占用中线车道哦。那如果您是一路利用国道一号往北的话，从湖口交流道，好，湖口交流道过后，沿途一直到杨梅这个应该是五羊高架这个地方哈。这一段车辆就比较大，大概只有二三十左右的行车速度。那这个是影响，这个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施工，一样是施工，不过就是在不是上五羊高架，是在平面的地方，从74公里在过了五羊高架杨梅端三公里之后，应该在高架端之前就已经开始封闭，好，慢慢一直到杨梅交流道，好，这个平面道路高速公路的平面不上高架，好，所以平面道路的施工影响的行车是一直到湖口交流道。建议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真的辛苦了哈，因为外头其实艳阳高照哦，所以要保持极佳的耐心。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您有改道路线尽早规划哦。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杨梅车辆大受到施工的影响，安排的是 SHE 带来的候鸟。

欣赏的是 SHE 带来这一首《候鸟》。省道台74线西行沿着往彰化方向，在3公里过了台中高铁外侧有钢索的掉落物。

欣赏的是苏明渊带来的《你应该好人听好人爱》。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这已经蛮接近沙鹿交道了。留意刚刚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撞了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好，一起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沙鹿交道，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车流增加咯。那么国道一号的话就提醒您，实际上大概讲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行车秩序还算不错，但是如果您中部一路往北往新竹过了湖口交道之后，行车速度缓慢，受到了五羊高架下面，好，不是高架上面，是高架下内侧的施工影响，好，所以呢从湖口交道一过大概行车速度就偏比较缓慢。国道四号部分也提醒您，这是东向往潭子，从17公里大概就是风势交道过后啊，沿途呢啊会经过三个隧道嘛，好，这边是有中线车道的施工，稍微留意一下，因为这边就是行车速度时好时坏啦，哈，不过坏也没有坏到哪里，好，就是说车速大概还可以维持个七八十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汉堡路段，好，汉堡交流道，好，过了汉堡交流道北上184到181公里，沿途啊这三公里所有饲料袋的散落物。那么台74线西行线往彰化方向过了台中高铁外侧钢索掉落物。接下来欣赏的是旺福带来的妈妈我不要戴眼镜。

先提醒，在国道一号如果是一路往北，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沿途到杨梅路段车辆是稍微大一些的比先前舒缓许多，车速稍微拉高，但是应该平面道路还是有内侧，所谓的平面，因为是五羊高架这个地方不在高架的施工，是在平面的地方内侧是有一个移动性的作业，不过这个好像九点钟一进场一直影响到现在一路往北，就是湖口交道过后往杨梅路段的行车虽然现在车速拉高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如果您是利用高架的话，大概35分钟可以通过，如果是没上高架就走平面，要经过这个施工路段大概45分钟，所以两者相差10分钟。刚提到的是国道一号杨梅，就是五羊高架这个地方的施工影响后方行车到湖口嘛那国道三号部分的话，就提醒您的是一起事故这起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沙鹿出口前，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缓撞车这个是国道三号南下沙鹿出口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后方车辆大，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都引导靠近外侧，因为外侧又接近沙鹿出口所以大家就稍微知道这样一个状况，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变换车道来通过，因为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是占用处理事故车辆。国道四号部分的话，要往潭子方向这个路段呢是从丰市交道过后17公里开始，一直到23公里这边中线车道也是有施工，那这边的行车速度还好啦，可以维持70-80左右来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微风往事歌声过后继续来关心的是来自东台。

0: 台湾的新闻。
1: 不要回首，
2: 欢迎马兆骏的好哥们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一段倾听就能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台东1995生命线即日起到6月30号招募志工，期盼更多热血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珍爱生命的守护行列。请听以下的报道。在步调快速、压力繁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面对低潮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2: 从认识生命线、相遇、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训练、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训练，这就是基本课程。”
1: 团长刘美美分享：“
3: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而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1: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9洽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6到9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5: 我们知道这

0: 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哈，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1: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场蓝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质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4: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哦。
3: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4: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3: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二十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现场。要提醒国道三号在南下，好，大概在11:18左右我们接获到的哈，南下在沙鹿出口这个地方，不在出口匝道，是在主线车道。好，这边国道三号南下沙鹿交道内侧，由于有一起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吊。好，那事故车辆已经上了拖吊车了，目前是占用内侧了。好，先前还占用中线，所以目前这个沙鹿交道出口主线车道有两线可以通过。好，那不影响出口的行车。往后方呢，因为处理这起事故车辆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南下沙鹿交道的事故之外，那在国道四号部分也提醒您，这个是东行线往潭子过了丰势交道之后，沿途从17公里到23公里，这

0: 当中还包括了丰原这三个隧道哈，中线是有施工的，好，就麻烦听众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啊，施工路段行车速度是稍微缓慢一些哦。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好，说到了目前台股在上市部分呢，目前的表现是上涨了877.21点，指数来到46434.52点，成交量落在1429.27亿元。那么至于上柜部分呢，是上涨了6.94点，指数来到447.58点，成交量在2354.77亿元。至于在雅股的日经指数方面呢，目前也是好，表现在上涨1718.21点，指数来到68452.45点。那么至于韩国综合呢，上涨13.11点，指数来到8801.49点。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股市行情，提供给关心的听众朋友做参考了。省道台61线北上靠近大甲交道外侧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物，那么同样也是台61线好，北上过了汉堡路段，好，这个是184沿途有3公里，路面上呢是散落塑这个饲料袋，好，饲料袋。台61线北上过了汉堡之后有3公里，车道上面是有饲料袋的掉落物。那再往北靠近大甲，好，这135公里外侧有轮胎皮。台74线西行线往彰化3公里，过了台中高铁外侧有钢

好，在三分钟之前呢，接获到了国道三号南下沙鹿交道出口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这个事故现场排除，恢复三线通车，也不影响沙鹿出口的行车。好，这是国道三号南下沙鹿交道的事故顺利排除了。那国道一号部分原本上午时段其实在中部路段的这个行车表现状况都还蛮不错，但是一路往北过了湖口到杨梅就是拥塞的情形受到施工影响嘛不过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接近中午，刚好也是施工撤除好，那么这边的湖口沿途到杨梅路段行车秩序都正常好走了。那至于在国道四号部分的话，好，这个施工点呢是在东向往潭子过了丰势路之后过了丰势交道，一路在丰原三个隧道都沿途从17公里到23公里留意中线车道的施工现场。

欣赏是张学友带来《人在雨中》。国道三号在南下，南下140到144公里哦。这个地方呢是通宵照道前，好有封闭外侧跟中线两线车道的施工。好，这个可能因为先前这个路段还算顺畅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中午时段进场的一个工程哦。好，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好140到144公里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好，所以大概在139公里的地方哈，行车速度就变得比较缓慢，因为突然一下子哈，当然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封闭两线，它是慢慢的哈，从外侧然后再渐进的封了中线。好，所以就变成只有一线车道内侧可以通过施工路段，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国道一号接货北上，过了三义交道，在铜锣出口前啊，这应该是三义铜锣之间了，145.6公里外侧有金属汽车零件。好，那提醒了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之后啊，就接下来是台中市区的施工现场。好，那施工路段呢，在北屯路往进化北路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复兴路双向靠近振兴路内侧有工程，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靠近学士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跟太原路交叉路口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工程，河南路往经贸路过了凯旋路是封闭外侧，经贸路往河南路跟大鹏路交叉路口是封闭中间跟内侧。那同样在经贸路上，不过在河南路之前，就是过了大鹏路之后，先是封闭中间跟内侧嘛，好，然后接下来是封闭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场。将安排的是1976乐团带来的《完美的演员》。

虎南三号目前掌握到南下通宵出口前，从144公里就开始封闭外侧沿途到中线，所以占用中间跟外侧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40到144公里通宵出口前开始，通宵出口前大概3-4公里开始就有施工进场了。好，那这个施工点呢，占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后方已经出现回堵了哦。回堵虽然没有说到2公里，在1公里长啦，但是真的是赤头炎炎啊，里头痒痒恰恰呵呵，很热哦。好，所以如果说您是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就稍微留意一下了，是不是提早从比如说在西湖服务区这个地方先稍作休息。我不知道，因为他这个大概就是11点过后进场的耶。好，因为11点之前好像也没看到这边有新车受到影响，大概11点半过后陆续看到这边车辆就是车速变缓慢了，所以才发现说哦，原来这边有施工。好，所以看如果怕塞车，可以西湖服务区先休息一下。那我不知道休息完是不是就会好走，但是这个施工应该还在吧，至少目前为止。好，国道三号南下在通宵出口前3-4公里就开始封闭外侧还有中间两线车道的施工，后方是车流量大。至于在国道1号部分北上145.6公里三义铜锣之间，这边是有外侧车道金属零件掉落物，台中市丰原区中心路卫生局前往圆环南路这边道路施工，单线双向通车。安排的是林俊杰带来的无聊

0: 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脱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补充说明一下，国道三号在南下，好，这是通宵出口前，由于封闭了内，应该是中线，对不起，是中线跟外侧，通行的是内侧，好，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好，从140封闭到144公里，大概3-4公里的施工现场造成后方回堵到139公里哦。

0: 和乐跟美满，
1: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2: 有够用拢无剩，
3: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4: 幸福也可以是
5: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6: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7: 很稳定的内在，
8: 吃饱睡饱啊，
1: 就很幸福。
9: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0: 我的幸福之道，
9: 要幸福哦。
11: 大家好，我是諮商心理师廖慧桑，也是个猫奴。我的幸福之道是把时间放在美好的事物上。有句广告词，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在我的工作中体会特别深刻。有些人是带着遗憾的心情，后悔自己没做的事，有些人希望自己当初可以早点放下执着，因为有着遗憾与后悔，变得更加的珍惜现在与当下的每个交流。很幸运自己有机会陪伴许多人面对人生的困顿，能够付出真的是件有意义以及幸福的事情。我收养了两只流浪猫，每天回家，不论他们躲在家里的任何角落，开门的瞬间看见他们以百米的速度冲向我，大力的欢迎我回来，接着在我身旁蹭来蹭去，滚来滚去，好像在告诉我今天辛苦了，放松一下吧。将他们抱在怀里，用力的吸一口，一整天的疲累获得了释放。你对他们的付出与爱，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更多更多。付出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12: 12: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4.5 轻松上场隔山，陪伴您到12:30。那么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通宵出口前，从144公里开始就封闭外侧跟中间两线车道的施工。好，这边车辆就比较大咯。好，所以后方从139公里接近139公里就开始行车速度变缓慢。好，那可能就在施工点要封闭车道的地方，大家稍微再变换车道挤了一下。好，那通过施工点这3-4公里，依序就还蛮顺畅的。

欣赏的是朱海军的歌声《无聊情歌》。台中市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靠近学士路外侧的施工现场截获车出喽。不过有一起施工将近在11:30过后进场的，就是中午时段的施工，好，其实是蛮辛苦的，尤其又塞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稍微发挥最大的耐心，灰度没有很长，但是对，就是有灰度1公里长，没有很长，但是有灰度1公里长。国道3号南下通宵出口前，从140公里开始就封闭外侧，然后依序中线，就是封闭中间跟外侧2线车道，所以大概在139公里受到这一起施工，139公里呢就行车受到影响，大概在140公里大家就开始在瞧这个车道，变换车道，集中是因为封闭这边有3线占用中间跟外侧，所以是内侧车道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有些话不能说》，但是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警广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3: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2: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3: 哦、oh,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巴拉基 ，What's your name？
2: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基？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3: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芭乐季。
2: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3: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2: 嗯，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3: 哦、oh, ，Thank you，
2: 好吧，走吧。
4: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

0: 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哦，巴拉记就是记巴勒吼。好，说到了记巴勒呢，的节目《轻松商场》，真是有葛珊陪伴您到十二点半。那现在其实是应该要吃饭的时间了哈，但是有的路段啊，你看现在好热哦，外头好，但是施工现场呢，刚好就选择在中午时段进场，大概就是想说能够影响的范围啊，好人车少一点的话，好会比较好一点，我在想了哈啊，但是这个施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通宵。交流道前从140到144公里就封闭了外侧跟中间两线车道。好，这个施工现在大概在11点半左右进场的吧，我猜。好，因为在更早先是还没有看到这边行车有回堵的一个情形，好，但是11点半过后就陆续看到，哦，这边呢为什么会塞车啊，原来是有施工进场了。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140到144公里，这沿途大概有4公里，好，3-4公里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嗯，后方影响到的是大概差不多在139公里的地方，好，行车速度就受影响了。好，那施工点大概从140公里，就是慢慢从外侧，好，一直封到中线，所以通过这个施工点的话，大概是只有内侧一线车道，依序前进。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安排的是温岚带来的 Disco。

Disco。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44沿途到应该是140公里开始，对不起啊，这是通宵交道前140公里开始就封闭外侧跟中间两线车道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长，这是国道三号南下通宵交道前的状况。说到今天的环境风场呢，是属于西南风的，所以呢西半部扩散条件还好啦，只是污染物稍比较容易会累积，不过中午过后呢，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这个臭氧浓度就比较容易上升，那花东空气品质方面呢是属于比较好的等级，竹苗中部还有云嘉南宜兰空品区还有离岛的澎湖是属于普通等级，好，这是空气品质方面哦。那至于橘色等级的呢，是属于北部还有高屏以及离岛的马祖金门。不过北部局部地区，今天有可能出现短时间的红色警示等级哦。那或许您现在正塞在路上，刚好是我们提到的国道三号通宵路段这个地方，好，那您会想说哇好热哦，因为现在又刚好是正午时段，不知道您吃饱了没有，如果是在吃饱上路的话，可能就是，稍微要打起精神来哦，注意前方的行车动态咯。好热哦，什么时候可以消暑？气象署说了，明天水汽稍微增加，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呈现的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了。真正会感受到雨势比较大有下雨的状况，可能就要期待了，因为毕竟距离礼拜五礼拜六还有一两天的时间，这个天气嘛，这随时都可能有一点变化，只能预测说礼拜五礼拜六低气压接近影响，周五各地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西半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周六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就容易出现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呢就会呈现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好，这个是稍微预测一下周末假期好天后状况，当然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这几天好回到家稍微去清理一下家里的那个排水管，好，这样子才不会出现下雨的时候积水了。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出口前从140到144公里，再有3-4公里封闭中间跟外侧的施工，现场后方回堵一公里之外，国道一号听众朋友提到了，这是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南下116公里，靠近造桥地磅站自小各车爆胎了，好，爆胎，但是它在路肩依旧在行驶哦。节目最后安排的是陈永龙陈鸿豪带来牧童之歌，12:30有半个小时的景广新闻，1点过后继续是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时光。 OK， 我们礼拜五再见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AI 狂潮难挡，台股盘中攻上46000点，改写里程碑。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增订特别贡献制度。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写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46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重要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计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5: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4: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

0: 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米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米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2: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米酯的原料伊托米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米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画下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2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部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4: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5: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4: 警方正追缉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持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7: 手放开，你看那个地方。
6: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犯嫌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犯嫌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8: 我们有申请说的不要前往那个申请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有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查获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四。

0: 哦，150万呐、啊，哦，采购我们那个烘烤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的烘烤机，连包装这样。
1: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4: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3: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五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6: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5: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8: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行。

0: 怎么看都很美丽。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请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9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 30.3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3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神道部分台61线在 135.6 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7.5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2线西向 48.2 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针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

0: 即月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一托迷纸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2: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3: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随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子，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2: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酯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5: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我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6: 那一步一步啊，
5: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6: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5: 那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7: 他又不是银行。
4: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外传劳动部招募公务车驾驶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相关数字实属误值，绝对没有违法情况。记者林雨辰报道。
8: 媒体报道劳动部征用公务车的驾驶起薪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劳动部长洪顺彦澄清

0: 相关的征询简章确实发生误植，发件的第一时间就已经下架。
1: 劳动部所有的约雇人员，包括工友，包括约用人员，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 1.1 倍，好，这样子的规定，好，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0: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留停，洪善案指出，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这也代表弹性运营留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性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计的弹性运营留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三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三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舌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4: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两剂的带状疱疹疫苗哈。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低收也一样哈，免费施打两剂。
3: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三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5: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6: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纾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5: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7: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5: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9: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8: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3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 135.6 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 4.6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

0: 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尽管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
2: 咦，
1: 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哦，感觉好像烤箱一样，甚至高温哦都会上看到39度哦。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天气非常的炎热，一定还是要做好防晒哦，并且呢不要让自己中暑了。虽然整体的大气环境已经慢慢的不稳定了，但是呢等到大概礼拜4到5之后呢才会有开始有下雨的状况哦。那这两天的天气温度呢，大概今天的北部是23到27度，中部则是21到38度，南部是20度到39度，东部是21度到36度。那中央气象署也在中午12点半的时候特别发布了高温资讯哦。今天白天的天气呢，台南市、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嘉义县、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再来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大部分的中南部地区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补充水分啊，预防热伤害哦。这波好天气呢直到明天哦，因为从明天开始起会受到南方水气增多的影响，南部跟台东呢东半部整天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呢礼拜五前后台湾附近会是比较环境不稳定的区域，可能会有低气压的这个系统发展，那呢到了下礼拜之后，整个第五波的封面呢来到之后，整个下礼拜可能就会开始下雨天了，越来越容易下雨哦。那下多久下多大还需要再持续的评估哦。那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天气比较好，所以呢家里附近的一些花盆啊、一些水沟或者是一些积水的容器都可以稍微整理干净哦，避免呢到时候下雨天的时候呢可能会家里的地方产生一些拥塞，或者是呢积水产生一些滋生一些蚊虫哦，这样子也比较不好。所以趁这两天好天气的时候呢，顶楼啊、外面的户外的空间有花园啊，或者是一些盆栽的部分，都可以多留意一下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北上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124.5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一号呢双向哦，在铜锣、苗栗、头屋、头份的双向交流道这边出入口都有捡拾垃圾作业到下午4点半。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16公里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呢，路间哦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仍然持续往前开哦，所以有可能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您可能会发现有在路间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仍在慢慢的前进当中，经过的时候也请留意小心了。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195.4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其他路段呢整体呢车速看起来都还不错哦。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135.6公里处，这边呢目前呢在大甲往福住的方向哦，这边有破裂的轮胎皮，那听众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方向跟车道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再留意小心了。那如果我看到轮胎皮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再打电话跟我们做补充哦。感谢你啦。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刘德华的肉麻情歌。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2，来更新一下目前台股的指数上涨了907.49点，来到46464.8点，成交金额为13173.6亿。上柜指数上涨了6.35点，来到446.99点，成交金额为2950.85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827.68点，来到68561.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3.11点，来到8801.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8.36点，来到25599.9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22.84点，来到4097.94点。

0: 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提醒大家，包括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呢，这边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才单线双向通行，以及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台中市区的五权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林森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这边呢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靠近学士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这个地方已经可以放心的通过了。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其他地方，包括是在北屯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在太原路口之前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有施工，那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北屯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这边刚才有提醒了，还有施工当中哦，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留意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适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谢谢您选择 B 公司的服务，即将启动人工智慧向导 Ego。
1: 欢迎加入我们的疗程，我是你的向导 Ego。我是真人还是电脑？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会带领你透过一步一步的课程，开启你无限的潜能。在课程后，我们会替你量测你的人格特化指数，数值化展现我们的进度。
2: 这首歌是熊仔哥 Jay 上的《你我可以》。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彰化系统之前198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南下则是在香山交流道的之前哦，在 108.3 公里处这边也是有散落物。那持续再往南下，彰化系统之前 195.2 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一些东西掉落在这里的，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小心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 135.6 公里处哦，大甲道辅助路段这边有破裂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呢，省道在台72线后龙汶水线的东向哦，也就是往汶水的方向，在9到11公里之间，这里头屋1到头屋2路段呢，东向哦，这个外侧路间有在进行桥梁检测的作业。此外呢，在这个也是在台72线双向的2到31公里处后龙到狮潭路段，这个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请你经过的时候如果有看到这个施工车辆或者施工人员移动性施工的话，都请特别留意小心了。台七甲线北上在 53.8 公里处的武林路口到志良路段路面有坑洞哦，经过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颠簸，再请您留意一下行车上的安全。省道呢台61线另外再补充哦，有一个施工，包括是在 130.8 到 163.5 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南北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这个作业时间到下午的5点钟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特别留意了。那如果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甜心类的《彼得潘症候群》。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从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车速也都是还不错的。不过要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的108南下108.3公里处，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85.3公里处的龙井到和美路段，这边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在195.3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大甲往福住的方向，这边呢有掉落破裂的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请留意小心了。省道台7甲线呢，在这个北上的53.8公里处，武林路口到这个治良的路段，这边呢也都是有坑洞哦。那这个坑洞呢，经过的时候有一点颠簸，请您呢再留意小心了。送上马念先的《和你相遇在这里》，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准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10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事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保安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报道。
3: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4: 去哪里了？
5: 这边
4: 橘猫哦，
5: 对，橘色的。
3: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4: 猫咪，出来吧，猫咪。
6: 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4: OK。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3: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7: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纯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3.25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河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8: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

0: 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啊，我们现在的 U-bike 的点有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啊，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1: 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都还不错。国道一号呢，杨梅到麻豆路段呢，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车速也都蛮稳定的。不过呢，提醒您呢，在北上的 195.3 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85.3 公里处的龙井到和美路段，这边则是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呢，也接获到高工局已经在派员前往现场做处理当中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 130.8 公里处到 163.5 公里的大甲至龙井路段，还有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内外侧车道都是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相关作业，才移动性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留意。此外呢，在省道台七甲线北上的 53.8 公里处武林路口到志良路段，路面有坑洞。台中市区的南区哦，刚讲成台南了。台中市区的南区在国光路27号往台中地方法院的方向，复兴路三段的路口处，外侧车道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追撞。那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了，在这个国光路27号往台中地方法院的方向，复兴路三段的路口处，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

来，目前呢时间是下午的1:38，来带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中场上涨了901.85点，收在46459.16点，成交金额为14508.77亿，涨幅大约1.98%。上柜指数上涨了6.18点，收在446.82点，成交金额为3215.64亿，涨幅大约是1.4%。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1985.62点，来到68719.8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3.11点，来到8801.49点。香港

恒生指数下跌427.29点，来到了25611.0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9.16点，来到4094.26点。

这首歌是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和白安的作品，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目前中部地区的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包括是在铜锣、苗栗、头屋和头份的交流道出入口，这边都在进行检视作业的垃圾，到下午的4:30。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5.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在185.3公里处的龙井到和美路段，全线全部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135.6公里处，大甲到福柱路段，这边有破裂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省道台76线往这个埔盐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呢大概是50到60公里之间。台中市区在南区的国光路27号往台中地方法院的方向，复兴路3段的路口外侧车道这边发生了2台自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再来是台中市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国大鹏路这边呢是采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线双向车道通行。还有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

东市区的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在太原路口的外侧道路有施工，这边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五权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林森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这边也是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拨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这首歌是严爵的《青青》。最近呢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哦，台湾呢整个变成了一个酷暑的样子哦，尤其是前几天哦，甚至呢台南的

预警哦，都还可以测得到这个 40.2 的极端高温，明明就是这个春天刚过没多久就已经开始这么热了哦，大家应该经常都会整天冷气一直开着吼。根据台电公告呢，下月的电费呢，从6月1号起一路实施到9月30号。那依照过往的统计资料，一般住宅家庭的用电哦，平均夏季用电呢，从非夏季的638元一个月哦，大幅增加到了一个月是1084，等于每个月你的电费会多支出446块，涨幅大概接近了70%。也因此呢，脸书的粉专阿明专家就分享了省电的关键，除了少开冷气之外，重点是要避开最贵的时段用电。那如果家里采用的是表灯柱商简易型时间电价的方案哦，用电时间会不太相同哦。包括这个夏季月份的电价分为三个区段，从凌晨的0点到上午的9点是离峰时段，每度电是2.06元。再来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还有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12点哦，是属于半尖峰时段，每度电是4.69元。那真正最贵的尖峰时段是落在4点到晚上10点哦，也是大家可能比较会下班时间过后在家里吃饭洗澡的时间点。这里呢，每度电是高达7.13元哦，几乎呢是这个2.06元的三倍哦。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尖峰时段同时开启冷气、烘衣机、电热水器、烤箱及除湿机等较高的耗电家电，这个电费呢恐怕会快速的飙升。因此呢，如果呢在做这个家事分工的情况下，包括是在洗衣服啊、烘衣服，或者是呢这个电热水器加热的比较耗电的家务，排在这个晚上10点后清晨9点之前，或者是利用周末进行哦，因为周六周日大多是属于全日的离峰电价，相对呢会节省你的荷包。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适用这个时间电价。那台电指出，目前大多数住商仍采用累进电价，所以呢，如果呢你要改成这个三段式的电价，也都是要再查看一下家中的电费账单，或者是检视一下您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作为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找到目前适用的这个电价类型。那面对这个高温跟高电价的双重夹击哦，除了善用这个离峰时间之外，冷气的温度也可以设定在26到28度，那搭配循环扇使用还有电风扇，也可以有助的降低这个耗电量。那因此呢，夏季呢除了这个对抗酷暑，然后呢避免自己这个中暑之外呢，也要很聪明的使用这个冷气哦，来让自己更舒服。那电价的部分呢也是要特别留意的。可是说真的，真的离不开冷气吼，就目前的生活模式而言，每天进到家，每天进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冷气机。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冷气吹久也是要注意这个室内空间的通风。目前呢，带大家看一下国道整个车流量的状况哦，包括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指标145.8公里北上的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5.3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85.3公里处，龙美到和美路段哦，这边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省道台72线呢，往东向，也就是往石潭的方向，在头屋一到头屋二的路段呢，外侧路肩进行桥梁检测作业，会到下午的4点。再来呢，是在这个2公里到31公里的后龙到石潭路段，这边的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清扫及坑洞巡检修补，还有垃圾捡拾作业。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如果有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经过，都特别留意一下。
心了，并且

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省道台74线、台76线和台78线整体路况都北拜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以上资讯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消息，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工，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我们来听洛天依的《一半一半》，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回诊。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 358.7 公里南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 185.3 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95.3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拖吊中。北上 19.9 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4: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3: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呀、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4: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3: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

0: 然后迄最高速限 AT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阿伯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董事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运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即马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什么呀、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治安最前线，
4: 玻璃室上线了。
5: 现在是下午的2: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今天玻璃室上线为大家介绍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卓志昌卓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6: 哎，你好。哎，主持人及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今天很高兴接受警察广播电台玻璃室上线节目的专访，来与各位听众分享有关预防青少年涉毒、破解网络博弈话术与陷阱的相关资讯。
5: 嗯，副队长您好，因为呢现在时间已经到6月份了，再来7月份呢这个暑假就已经快到了，那加上现在啊就是青少年人手都一台手机，或者是呢都会在网络上哦就是打游戏啊，或者是搜寻一些资讯，那呢常常看到哦就会看到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啊，可能是什么以小博大、稳赚不赔等一些线上博弈的广告，那也许小朋友也会想说，诶，是不是可以赚零用钱，或者是这是不是很有趣哦，但其实这个背后呢应该隐藏了很多陷阱，那想请问一下副队长，通常哦这个网络上啊他展示的这些管道或者是网络的界面哦，都会让小朋友、青少年啊都会在让青少年在哪里会接触到这些网络博弈？
6: 嗯，最常见的哦第一种是社群媒体广告，那许多博弈网站哦他会在 Facebook、 TikTok、 IG、 Tray或者 YouTube 等社群平台来投放广告，那他都标榜胜率超过90%，免费送彩金，那吸引想赚钱的年轻人去点击连结。那第二种是通讯软体或游戏社团，那很多学生在 LINE 的群组、DC 甚至线上游戏聊天室里都可能被拉进所谓的娱乐城群组，那都会以试玩甚至提供免费筹码等话术，一步步被引导下注。那第三种则是透过直播主、网红带单引导下注。那近年来有些博弈平台会找网红、直播主在社群平台或直播间中制造那种轻松赚钱、跟单稳赢的假象，那甚至公开展示下注获利的画面，那吸引年轻人跟着投注。那有些还会成立所谓的爆牌群组或带单群组，那利用我们青少年对偶像网红的信任感，诱导加入博弈网站，并投入金钱来下注。那很多青少年误以为是在跟着投资或参与娱乐互动，实际上仍然是以金钱输赢为目的的赌博行为。
5: 嗯，因为其实青少年一直在讲他们是小朋友，其实他们已经是从小朋友过渡到一个大人之间的一个过渡的时期啦，所以他们呢有时候呢在这个趁这个寒暑

0: 暑假的时候都会想说，诶，是不是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看到这个博弈的娱乐的游戏哦，会觉得很有趣。那大部分听这个副队长讲起来，在这个他们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社交的软体上啊，还有一些娱乐上，他都包装成很像那个青少年很喜欢的那种娱乐类型。他们可能会误以为它是一个网络的游戏哦，或者是一个是线上大家可以交流的一个群组哦，可能就会误会成是这个可以玩的一个状况了。那可是哈，听起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法律责任的，因为博弈啊，它会涉及到一些犯法的部分。那请问博弈有哪一些种类啊？那这些部分呢，跟这个法律上面的责任有哪一些？
1: 那网络博弈的形态有很多哈，像电子拉霸机啊、棋牌游戏哦、体育的博彩，甚至真人视讯赌场，那都属于赌博行为。那很多青少年呢、他误以为说他在家用手机或电脑下注都不会犯法，但其实依刑法第266条规定哦，你不论是从实体或网路，只要参与赌博就是违法，那最高可处50,000元以下的罚金哦，那相关的赌资跟赌具也会被没收。那此外，有些博弈网站哦，他强调说他的公司登记在赌博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或马耳他，那可以安心下注游玩。但实际上，人只要在中华民国境内有涉犯赌博行为，就必须接受本国法律的约束与规范。那如果是经营或提供赌博场所，那还会触犯刑法第268条经营赌博罪哦，那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90,000元以下罚金。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如被吸收成为博弈网站代理，负责招揽赌客或提供金流服务，法院通常会认定为共犯，那同样以经营赌博罪来论处，那刑责相当严重。
0: 除了呢这个玩赌博弈行为，玩这些博弈的游戏之外会犯法，如果你叫自己的好朋友来玩，就有点类似也是共犯的意思吗？
1: 是是是。
0: 哦，这样也会同样以经营赌博罪论处。
1: 哦，当然是，当然是。
0: 所以呢，真的是很要非常的小心哦。虽然你可以号召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玩一些线上游戏，但其实还是要分辨出这个到底是不是博弈，是不是犯法的一个有一个状况哦。那为什么这个青少年呢、他开始接触这个网络博弈？网络博弈是怎么样去吸引他们的？
1: 哦，网络博弈哦。那网络博弈的话，可能就是一开始刚刚我在前面有讲过了哈，他都是说哦，这个是我会提供你一些免费筹码让你试玩哦。那一开始他就会让你小赢一点哦，先略施小惠哦，让你略施小惠之后，你就会开始慢慢的陷入进去这样子。
0: 这就很像我们平常那个诈骗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他误以为哈，让我们青少年误以为说他胜率很高，那进而会投入更多的金钱哦，那殊不知这些平台啊，它往往都跟诈骗集团啊洗钱来挂钩。那等我们的玩家想要将筹码兑现，那平台就会用那一种哦，你投注量不足，或说啊你是用非法工具来破解游戏机制这些理由来推脱哦，那拒绝出金，那最后甚至直接冻结你的账号哦，失去联系。那有些青少年更严重哦。他如果积欠了平台的赌债，那常常会被迫签下本票那跟借据。那虽然依据民法的规定哦，赌债因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无需偿还，但是这些幕后的犯罪集团他不会善罢甘休啦，那动辄以恐吓、暴力或施行拘禁来讨债哦，让青少年因为畏惧而去借高利贷来偿还哦，那甚至于被迫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当人头或招揽赌客来抵债，那最后成为犯罪的帮凶，那注下更难以挽回的错误。
0: 其实呢，这听起来真的是跟赌跟着诈骗的手法一样哦，他就是不让你 离开这边，他就会可能说哦，那你还欠了很多钱，叫你签下本票，甚至是呢会叫你去叫你的好朋友来，或是叫你去拉人。那如果你的一些相关个人资料提供给他们的话，还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帮凶哦，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呢，你其实可能还会人身的安全或是人身的这个行动都会受限于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请你哦要做什么事情偿还你的这个赌

0: 站。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对青少年来说一个美好的暑假，或者是一个美好的青少年时光。如果呢，因为这个博弈的行为造成这个很大的影响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哦。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有一些资讯哦，可以告诉这些青少年，警方这边呢有什么样的作为哦，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说，哎，这个博弈的相关行为真的是很不好，这个宣导的方向大概是在哪里？
1: 那我们少年警察队呢，我们每个学期都会跟学校来结合，那进行一些校园的法律行为宣讲哦，透过真实的案例分享、宣导影片及社团互动，让我们学生都能够清楚了解网络赌博的真相，跟他应该要负责刑责。那另外我们警方也会持续加强哦网络巡逻与查缉，那强力打击非法博弈网站哦与这些协助洗钱的第三方支付管道，那来阻断金流，避免青少年哦轻易接触到这些平台。
0: 嗯，所以呢，除了自己本身要有足够的认知之外哦，还有呢，这个对于朋友的邀约也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资讯呢，也要厘清。那呢，收听警广或者是呢，在警察局跟这个学校合作的一些相关的讲座上，都可以获得到这个最新最正确的资讯哦，让大家呢不会进到这个博弈的陷阱里面。那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5，我们先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副队长稍微等一下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145.8 公里处，也就是三义到铜锣的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雾峰系统过后到中投路段，大概是指标211到210公里处哦，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因为这边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大概整体的车速呢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往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国姓到北山路段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三角锥，还有在省道台七甲线北上的53.8公里处，武林路口到这个致良的路段，路面有坑洞，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那今天我们的玻璃室上线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卓副队长，跟我们分享了目前呢青少年遇到这个网络上资讯比较大量的时候，看到这个博弈的行为哦，这个违法的状况，还有呢这个博弈的行为可能有些严重的后果。那如果呢请问副队长，如果呢是要碰到这个家长跟青少年要沟通的话，或者是遇到这个博弈游戏的广告或邀约啊，你要建议一下哦，就是说哎，要怎么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他们，或者要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
1: 那我要特别提醒青少年朋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如果你参与网络博弈哦，不仅会触法，还可能带来债务跟暴力的威胁哦，那甚至于毁掉自己的人生。那遇到这类的广告或有人邀请加入哦，最好的做法就是立即拒绝，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最后我想向听众朋友来宣导哦，为了鼓励青少年于暑假期间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那本局精心规划暑假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3-3篮球比赛哦，那只要你是涉及或者就读在彰化县的国高中职学生，均可组队来报名参赛，各分区预赛冠军可获得5000元的奖金，那总决赛的冠军奖金哦更高达10000元。那欢迎热爱运动的青少年朋友立即前往竞赛咖线上平台报名，让我们一起挥洒汗水，共同拥有一个健康又充实的暑假。
0: 嗯，这个真的很棒哎，因为呢，其实大家平常哦，有时候就会有打球的习惯了，那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在暑假期间，然后一起呢赚个奖金，好像也很不错。那请教一下副队长，这个比赛的报名期限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1: 哎，从现在开始哈，到这个6月底都可以来做报名。
0: 哦，所以是在暑假之前完成报名，然后暑假开始就有一些预赛跟初赛的安排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嗯，那这个有分性别吗？
1: 哦，男生女生都可以组队报名。
0: 哦，所以呢，其实女生一组，男生一组，然后还是它是混合制的。
1: 哦，它就是男生跟男生打，女生跟女生打。比方说，哦，国中哦，男生。

0: 哦，可以组队来比，哦啊，那就是当然是男生跟男生的比，那女生啊，哦，比方说女生高中或高职也可以组队来比，那当然他就是跟女子的这个高中高职组来比赛这样子。
1: 是，所以这个可以跨学校报名，比如说我是某某高职的啊，我的好朋友在某某高中，哎，我们可以一起组队比吗？
0: 哦，只要是涉及哦或者就读在我们彰化县的国中、高中职的学生。都可以组队来报名。
1: 嗯，那这样子其实整个要组队的条件非常的简单呢，欸。你只要是涉及或是就读在彰化县的国高中职学生哦，你都可以报名这个比赛。那跟你的好朋友啊一起就挥洒汗水，这样子呢也不用一直盯着手机荧幕，让你的眼睛有没有越来越退化哦，可以在外面跟朋友一起交流，甚至搞不好你在比赛中还可以遇到新的朋友，也很不错哦。
0: 啊，是是是，当然当然。
1: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副队长卓志昌卓副队长跟我们分享这么专业的资讯哦。这个博弈真的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身边的一些资讯。那也要请家长哦，特别留意小朋友、青少年，一直不小心讲成小朋友了。也要请家长哦，特别留意青少年，不管是暑假期间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一些零用金的这些金流，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一个状况哦。好，谢谢分队长，谢谢副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1: 好，目前呢在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南区的国光路27号往台中地方法院的方向，在复兴路三段的路口处，这边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呢也持续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

这首歌是 Easy 的哒啦哒啦。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中部地区的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往国姓到北山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台中市区在台中市的南区国光路27号往台中地方法院的方向复兴路三段的路口处外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此外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大鹏路这边采封闭施工，那目前这边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还有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呢，在河南路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采施工封闭，这边车流量目前都是正常的。台中市区的北屯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道路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最新消息都请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 BTS 的 Boy With Love， 在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金广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直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那他又不是银行。
2: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两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郭姓被告等四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7: 去哪里了？
8: 这边。
7: 橘猫哦，
8: 对，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7: 猫咪，出来吧，猫咪。
9: 灯光来照一下，灯光来照一下。
7: OK。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2: 员警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

0: 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花点
4: 碰碰掌，
5: 嗨，
4: 哪里打 ski？
5: 就个咩事？
4: 碰碰掌，
5: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4: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5: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4: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5: 掰啊，
4: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7: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38分，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哦，大概从指标93到91公里处，这边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雾峰系统之前215.5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香山交流道之前哦，大概是指标的108.3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持续在处理当中。南下的164.2公里大甲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东西掉落在车道上，请你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3公里处的国信到北山路段中间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民权路口这里发生了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正在持续处理当中。台中市区还有在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林森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这边车流量有比较多。还有在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在太原路口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这边呢车流量也是都比较大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留意小心了。那经过一些施工点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都请您记得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这首歌是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现在呢，夏天快到了，大家可能也是有想要好好维持身材的准备。那很多人都想说，维持身材，我是不是不要吃油就好了？是不是吃油就可以减重了？真的是这样子吗？甚至是呢，觉得呢，油脂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哦，觉得它可以有助于降低罹癌的风险。但其

这呢，根据最新的这个 Cancer Discovery 期刊哦，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展示了，在胰脏癌的小鼠模型中，不同的脂肪酸对于肿瘤的发展会有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其中呢，这个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鱼油跟较低的疾病负担有关，所以呢，其实吃油应该是要吃正确的油会比较好。他们研究团队设计了12种热量相同的高脂肪饮食哦，唯一的差别在于脂肪来源，以比较不同脂肪酸对胰脏癌影响的这个发展的影响。那结果显示，富含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饮食能减缓肿瘤形成。那再来呢，这个其中啊，还有 Omega-3 脂肪酸的鱼油效果最佳的明显。如果有摄取鱼油的小鼠，它的疾病负担会比一般的脂肪饮食降低约50%。那相反的，如果是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饮食呢，与较快的肿瘤进展有关。那研究人员也指出，如果饮食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越高，而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比较低的时候呢，胰脏癌的病情也会更加的严重。研究团队也进一步发现呢，这个肿瘤进展相关的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成分为油酸，也是橄榄油中的主要脂肪酸之一哦。这项结果呢，令研究团队相当意外，因为油酸长期被视为跟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但因为呢，这个研究探讨的是这个胰脏导管腺癌哦，所以呢，也不能直接证明说橄榄油的油酸会导致人类罹患胰脏癌，所以呢，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也不是说一定要用这样子来改变所有的饮食建议。那呢，未来呢也会呢持续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但是呢，其实好的油脂哦，对这个不管是你身材的维持、皮肤的保养，还有这个内脏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价值都是很高的。那与其摄取一些比如说高温烹调、油炸类或烧烤类的东西，那呢其实简单的用一些水煮、清蒸，又或者是凉拌的这些用干净用好的油来做这个料理来说，其实吃下去呢还是会对身体比较好的。那除了对身体好之外呢，其实它整体的营养素也是偏高的，因为油脂呢还是人类必须要有的这个营养素之一。这样子呢，不管是你的排便，还是呢你的身体代谢机能，甚至是你的肌肉的生成，都会很需要油脂的帮忙。所以呢，均衡饮食才是唯一之道哦。那也特别提醒大家了，目前呢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处的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这个轮胎皮，持续在往北上，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则是呢北上的路段，在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大概是在指标的 215.5 公里处哦。那持续在往北上呢，整体路况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南下则是在 108.3 公里处香山交流道之前，还有呢在这个大甲交流道之前哦，164.2 公里处这里呢都是有散落物掉落，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北上在 160.5 公里的大甲到院里路段中间车道也有铁皮掉落。台中市区刚刚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哦，在惠来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呢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民权路口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只剩下这个惠来路之前快车道的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那如果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播金共哦，记得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费专线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徐若瑄的 Walking in Turkey。

0: 老婆，我回来喽。
1: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0: 哦，你就是看一个影，生一个惊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他。
1: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0: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1: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0: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

0: 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啊。
1: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0: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 160.5 公里处的大甲到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大甲交流道之前 164.2 公里处，这边也是有散落物，都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6号的部分往东向，也就是往埔里的方向，在爱尔兰交流道之前的 24.4 公里，有 27.4 公里处，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请你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7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惠来路之前的快侧车道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都请特别留意小心。
4: 叶子上，我跟你第四个。
5: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4: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5: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4: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5: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4: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5: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4: 燕子桑，阿姨是在路。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

0: 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58.7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0.5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63.8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肩有纸箱掉落，另外在13.1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27.4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

0: 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0: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

18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国道状况呢，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84.5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北上的雾峰系统路段 215.5 公里处，还有在 215.5 公里处哦，这边呢都有散落物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北上的 160.5 公里，这边大甲到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一个地方哦，是在国道三号的双向176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出口，边坡有浓烟弥漫，所以呢，这边影响到了视线。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车辆，都请特别留意小心。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这个北山到爱兰路段27.4公里处的内外车道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掉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2线后龙汶水线往东哦，也就是往狮潭的方向，从头屋一到头屋二的这个外侧路间都正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还有在双向的2公里到31公里之间的后龙到狮潭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车道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省道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中心的系统的方向，往草屯的方向，从埔沿系统一路到埔心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再来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7公里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送上张三李四跟曹雅文的《为什么我爱加你爱你》。

这一首歌是张三李四跟曹雅文合作的《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你》，应该是这样吧，《为什么我会这么爱你》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没错啦。每次讲台语都很心虚，很怕听众朋友会不会不小心被我给带坏了。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从95到93公里处这边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国道三号北上的 215.5 公里处雾峰系统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双向在176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出口边坡有浓烟哦，那其经过的时候呢，这个烟雾弥漫，视线比较不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北上的 160.5 公里处大甲到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哦，听看起来真的是蛮危险的哦，很容易行经的时候这个轮胎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后呢，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闪躲。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7公里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木头。此外呢，在台61线双向的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呢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这个是移动性施工，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也请您呢都特别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最近呢，因为天气非常炎热的关系哦，都会一直提醒大家记得要补充水分。那其实呢，这个补充水分的部分呢，还是要特别留意说你喝的水有没有毒哦，有没有好好的发挥了它的这个致癌物三氯甲烷哦。那呢，如果呢有好好的喝水，才是真的补充到了真正的水分。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主任严宗海与谭敦慈在这个节目中指出哦，坊间贩卖各式各样的水，例如海洋深层水、山泉水，那呢以医生的立场认为呢，不管是从哪个海域、哪座山取到的水呢，都是很 OK 的、哦、但是有些人爬山的时候会取山泉水来泡茶，这个呢比较不建议，因为呢这个山泉水没有经过检验，也不晓得上游处有没有务农啊，有没有喷洒农药哦、会不会这样子这个河水或者是泉水、哦、导致受到污染、哦、在这个完全都不知道的前提下呢，这样贸然的喝下乍以为是天然的山泉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那严医师也认为哦，这个自来水通过了68项检验才能供水，所以呢水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当作饮用水呢，他跟谭敦慈这个无毒酵母呢有认真推荐了，要经过3个步骤。第一个是呢，自来水管一定要装设这个家庭用净水器，而且要定期更换滤芯。再来是呢，取用晚上的水哦，如果是经过过滤的自来水，还是要煮沸后再饮用。那如果是晚上取水的时候，因为白天呢这个自来水管线呢频繁的流动，所以是老旧的水管也不会残留重金属，这个时候晚上取水拿来煮沸喝是更干净的。再来是清晨的水哦，是停留在水管里面较久，可能呢会有残留微量的重金属，所以早上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拿来刷牙、洗脸、冲马桶哦，盥洗用品呢都是很 OK 的，但是不建议直接拿来烧开水哦，因为呢这些水长时间的留在水管内，可能啊会有一些重金属等物质释放到水中。那自来水加氯消毒的时候会产生副产物，就是三氯甲烷了、如果担心呢这个副产物会伤身体的话，你把水煮沸之后打开锅盖，再将炉火转到最小，这样子烧滚3到5分钟，就可以完全将三氯甲烷挥发掉了。虽然平常说要请大家补充水分啊，但其实水本身也是占人体的80%，所以呢要怎么好好的摄取水分，喝到干净没有遭受到污染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基本上啊，大家不管是在外面的饮水机还是自己煮沸的这个自来水经过的水都是没问题，那唯一要注意的可能是未经这个处理过或者是未经这个过滤过的水直接单喝的话就会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喝水哦。听到这边是不是要旁边水杯的水再拿起来喝一口呢？让大家呢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还是要记得防晒，然后补充水分，不要让自己绿啊绿啊掉啊哦。好，带大家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 184.5 公里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的 160.5 公里处的大甲到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散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双向哦，176公里靠近

匝路交流道的出口，这边边坡有浓烟哦，影响了这个行车上通行的视线，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经过该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17公里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浦沿的方向，在浦沿系统到浦沿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往东的部分，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呢，在浦沿系统到浦新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送上陈奕迅的《浮夸》，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等待等一下3:30的京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来哦。

0: 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声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重要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3: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4: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3: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徐君秀的报道。
5: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2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6: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故意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5: 警方正追弃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一托米纸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荣姐， 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0: 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啊？
1: 当然是都美呀、啊！
0: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哦，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0: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0: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0: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请一起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从指标95到93公里，这边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则是在湖口交流道之前，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雾峰系统交流道之前北上的215.5公里处，这边有很多散落物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在176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的出口，边坡有浓烟弥漫，经过的时候呢会影响你的视线，请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60.5公里处的大甲到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7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经过的时候都请留意小心了。省道台七甲线北上的53.8公里处武林路口到这个治良的路段，路面有坑洞。那台中市区呢，则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惠来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并且呢要与前方维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那呢也请您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歌是 Baby Monster 的 Ghost。那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北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王田到南屯路段呢，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的 160.5 公里处的大甲到院里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铁片散落在这里的。那呢，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你可以放心通过。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17公里处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往东也就是往这个狮潭的方向，在头屋一到头屋二的路段呢，外侧路间正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预计呢到等一下的四点哦。那呢，双向的2公里到31公里之间的后龙到狮潭路段，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路面清扫和垃圾捡拾的作业，经过的时候呢，看到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也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惠来路之前快车道内侧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台中市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这边是封闭施工的状况，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还有呢，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哦，这里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的，那这边的车流量整体都是正常，请您也是要小心哦。

炎炎夏季呢，除了西瓜之外哦，其实大家应该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火龙果的口感，而且呢，火龙果富含很多的水分、膳食纤维，还有很多植化素，不管是红肉还是白肉呢，都蛮受大家喜欢的哦。那高敏敏营养师就说明了，火龙果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与寡糖，有助于软化粪便及促进肠胃蠕动，对于改善排便不顺的人呢特别有帮助哦。

还有呢，这个火龙果的花青素、甜菜红素还有维生素 C 等成分也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对抗自由基，维持好气色。这样听起来觉得不管是帅哥美女还是老人小朋友都很适合吃火龙果的样子哦。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了，这个火龙果虽然营养丰富，但是有部分的族群还是要特别的留意，由于它的水分啊跟纤维含量很高，所以呢肠胃敏感者可能会出现这个腹泻或胀气，那肾脏功能不佳的人还要注意这个钾含量哦，因为呢这个火龙果还富含很多钾离子哦，有助于维持体内的水分平衡。但如果肾脏功能不佳的人呢，这个钾含量偏高的话，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状况，避免这个血钾过高。那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吃呢，但因为属中 GI 食物哦，这个是中 GI 水果，所以呢还是要控制摄取这个糖分的分量。那本身容易胀气的人呢，也不适合吃太多。啊，果肉中常见的小黑子，有时候吃起来啊，会觉得这个口感好像有点沙沙的哦，脆脆的。那其实这个小黑子哦，含有维生素 E， 所以呢，是一个这个日常抗氧化的营养来源哦。哦，反而一定要把它吃下去。应该吃火龙果不会有人在挑籽的吧？而且高敏敏营养师还特别补充了，火龙果的果皮薄膜不用剥到完全的干净，因为果皮附近的植化素是更加丰富的，只要把外皮清洗干净就可以安心的吃。那如果你吃了红肉的火龙果排便变红色是正常的，也不用因此呢而吓到说，哎，我是不是血便了，或者是我的肠胃状况怎么样。基本上如果吃红肉的火龙果，你的排便的颜色就会是偏红色，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吃这个水果虽然觉得非常的好吃，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或者是呢肠胃比较敏感的，容易胀气的，以及糖尿病患者呢，都可以吃这个火龙果，但是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了。那火龙果其实呢在中医的观点来说也是偏寒凉性的水果，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这个从冰箱退冰之后的时间哦，可能稍微放常温一些些再开始吃它，也会比较适合我们身体的部分。时间到了下午的3:53，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5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有散落。那国道一号呢，这个双向哦，在这个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路段的交流道出入口正在进行移动性捡拾垃圾，预计会到4:30，等一下就会结束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从95到93公里处车流都是低于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湖口交流道81.9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60.5 公里处大甲到苑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铁皮掉落，在这里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南向的 158.3 公里处哦，苑里交流道过后的地磅站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拥塞的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7公里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也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还有一个施工点哦，包括是在130.8公里处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呢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双向哦南北内外车道呢都在进行路面坑洞巡检作业，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下午5点。省道台72线双向在2到31公里之间的后龙到石潭路段，也是内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巡检作业的工程，特别留意了。

了。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五权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在过了林森路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在太原路口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辛苦一些，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那今天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一起陪伴菲菲度过开心的下午茶时光。那呢，也等一下呢，有接下来公路家族蒋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刚才接获到了一起事故，是这个台中市区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大关路口这边的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停放在这里，那你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特别小心留意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苹果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406.2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2.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金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我是大学
1: 生，我是警察，
2: 我是一个美容师，
3: 我是助理，
4: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5: 我是作家，
6: 我是小朋友，
7: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还是一样很炎热的天气哦，自己讨无告妹，对吧？所以大

家呢外出一定要对防晒，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么热的天，大家可能在外头出汗的几率就增加了，所以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车多情况，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那另外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都还算是 OK 的。台中市原本在向上路大关路口往文仙路方向发生的小客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另外新的事故地点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八段跟福泰街这个路口往台中市南区的方向，中线车道有3辆车的碰撞事故。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大家欣赏的第一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邓丽君的歌声，这是由梁鸿志作曲，这首非常有诗意的歌，但愿人长久。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新竹，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都算是 OK 的。再来就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八段跟福泰街口，再往台中市区哦南区这个方向，中线车道有三辆车的追撞。而台中市方面目前，车次比较多的路段因为施工而影响的是在崇德路靠近太原路往市区方向占用到外侧车道的施工，目前行车速度有一些受到影响。还有五权路过了林森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后方也是有一些塞车。而其他的施工路段包含了在河南路靠近凯旋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的外侧，复兴路靠近振兴路的内侧，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在进行工程。好，接下来这首歌蔡琴所演唱的歌曲《跟我说爱我》。

听金广就好。好，4: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仍旧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有车多情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还算是 OK。台中市在环中路八段跟福泰街这个路口往台中市南区的方向，中线车道三辆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好，再来市区的路况还包含了，这是在五权路过了林森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因为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点慢。崇德路靠近太原路往市区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也影响到这里的车速了。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来，先请大家喝水，喝水，多喝水啊！因为我今天看到我在下午的时候放上去的这个短影片哦，30秒左右而已，已经有人在留言处留言，就说哇，今天天气好热哦，所以要请大家记得喝水，喝水，多喝水，没问题的。我赶快来跟大家讲这个讯息啊！好，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哦，对大家来讲呢，每天呢，你工作去工作的路线，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固定都只走这一条路，或者是开车开这个路线，或者是坐公车都坐同一路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我个人的做法，我不会像我这样子每天上下班哦。其实呢，我会挑好几种路线来这个走，就是连上下班呢，我都要让它变得很多彩多姿哈。因为走不同的路线，你会有不同的风景，看到不同的人事物。尤其我个人呢，非常喜欢在停车的时候观察。很多人在停车的时候滑手机，千万不要，你宁可眼睛拿来看看你周遭哈，这个不同的车子，欣赏一下别人的车子，欣赏路旁的风景。像我个人还有一个习惯，我也喜欢看人家的车牌。有人说啊，看车牌做什么？哎，我很无聊哈，就是会看人家的车牌，然后会自己说，觉得这个车牌的号码会是男生车牌或女生车牌，就是我把这个车牌呢也把它性别化了，就是不是说这个车主是男性驾驶或女性驾驶，不是，我是单纯针对车牌。例如说，好，我随便举个数字哦，3157，我就觉得这个是男生车牌，2646。我觉得这个就是女生车牌。那有人就问我说啊，你是用那个尾数是单数或者是偶数来分吗？我说也不是，比如说比如说2627，好，举例来讲2627，我就觉得这个像女生车牌。这就是我每次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塞车啦，或者是等车的时候觉得挺无聊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怎么样呢，都不要去滑手机，因为真的是蛮危险的啊。好，那说到这个，每天呢大家去上班的时候啊，走的路线啊，或开车的路线啊，有没有固定？但是呢，你有没有发觉在这些你走的路线当中，每天这样经过，会不会觉得它很漂亮的地方？像我个人哦，就觉得我来上班的路线当中有一条路线哦，就在我们电台旁边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就是在那个黎明路。哎，黎明路，对，从大业路啊，就如果你说走大业路呢，就是直直的走，要进入黎明新村，或者是你走大业路的时候，会有左右转，转到黎明新村哦，这一段路哦，就前面这一段，它旁边两边哦，种的都是樟树，包含了人行道呢，其中有一边种的也是樟树。我每次呢经过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进入一个绿色隧道的感觉，就觉得整个
心情都很好。其实这也帮助我啊，就是看到这个树心情好的时候来上班，第一个一定也是会感觉到很好的心情。不晓得大家来参加景广的像这个捐血活动的时候，就是也是在这个黎明新村里面，应该也有经过这一条的樟树大道。我就把它有一天呢，就是刚好跟同事哦，我记得好像是跟菲菲的样子，我们出去采访哦，就是我开着我的车，我们一起出去采访，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经过这里，我就说请菲菲你帮我拍一下这一段影片，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没有办法拍，我又觉得这边很漂亮，所以难得那一天他刚好坐我的车子，我说麻烦你帮我拍一下这一段的影片。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把我觉得每次来上班的时候都觉得这边很漂亮的这一段影片呢跟大家分享哦。那老实说呢，在黎明新村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也待了超过30年的时间，对这里的一举一动啊，其实都蛮熟悉的。所以有时候走在路上，包含人事物都很熟悉，所以有时候走在路上呢，都会遇到熟人，都会打招呼，就感觉我好像住在这个村子里面哦。虽然我只是在工作，在这个地方而已，但是感觉呢，我好像整个生活哈都在这里。那现在黎明新村呢的改变也非常的大，里面有很多的屋子呢，现在都很文青，开了一些小店，所以在假日呢，都会发现到有很多的游客来这里哦，跟你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哦。好，那所以呢，我刚看到了文玉他留言，我觉得这段话很好，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棒的诠释哦。你说到了工作环境的深厚情感与对在地社区的融入哈，就是把我的这一段影片跟我的文字呢做了一个很棒的诠释。我还在想说哪一天哦，我有没有可能已经不在景广这里工作的时候，开车开着呢，然后从家里出门就很不自觉的就开到这里来，有没有可能？我想有可能的哈，就是因为这里的感情非常的深厚了嘛啊。还有这个柏林啊，他说这个风景非常美。那讲到风景美呢，你说你放学的时候都会跟学校的毕业生去很美的地方的风景走一走哦。我觉得很棒的风景，如果就是走路可以到达的地方呢，就是很幸福，而且要常常去走动嘛啊。清风说仕途老马，当然啊，在这里已经住这么不是住这么久，工作这么久了啊。还有谢谢，这是洪敏，还有这一位这一位是谁？因为这个英文的名字哦，蔡晴晴吗？他说每当来到黎明新村，那份悠闲惬意的氛围总让人流连忘返，也是我们心中最喜爱的风景之一。这个祝福你一切顺心愉快啊，期待未来继续与你相遇在美好的时光里。哇，好感动嘞。还有小薰说好阳光，天气热，多喝水。 OK， 谢谢。好，感谢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粉丝的留言啊。如果大家也想看看这一段不算长啊，短短的距离，但是呢两旁种了樟树的这一条美丽的道路啊，除了在讲话有内容的影片里面看得到之外，大家有空呢如果刚好例如说来那个办护照哈，就在这附近呢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绿色的隧道。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

0: 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1: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0: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4项世界冠军及3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价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的毒品有 849.5 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价累犯或者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4: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价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3: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还有运动部合办了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6: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也是增多，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

0: 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晚上的6:30。原本在国道一号包含了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这几个交流道双向的出入口都有捡拾垃圾的作业啊，那现在已经撤除了。而在国道一号仍旧是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是塞车的情形哦，所以行车的速度会是比较缓慢一些。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状况，目前看来都是 OK 正常的。在台中市的经贸路过了大鹏路之后往河南路的方向，现在是封闭起来进行工程，所以只能够采单线双向的通行。那同样在经贸路靠近河南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哦，中外侧车道的施工目前是整个封闭起来的，所以在经贸路地区的朋友您必须提早的做一些因应哦，因为整条路上可能有封闭的必须改道的，或者是利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麻烦驾驶朋友能够多多配合咯。你们希望挂起的这些李家搜恩群为挂慢工啊。

0: 好，在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7公里，大约在桥头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好，再来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车多情况呢，似乎有一些比较疏解的迹象，但是呢，这个路况瞬息万变的，还是希望大家锁定金广的频道。像我们台中分台就是 FM94.5。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是 OK 正常的。
1: 打开耳朵，
2: 听世界，
3: 我想在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
0: 买房子是很多人一生的梦想哦，但是呢，不光只是在台湾，大家觉得哇，这个房价实在是高的可怕，在很多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尤其大家知道的香港地区呢，根据香港的经济日报日报的报道哦，这个公布了一项2026年国际房屋负担能力的研究报告，在按照去年第三季全球96个城市的住房当中呢，这个中位数跟市民收入中位数来计算出各个城市居民的负担水准啊。那依照这一项计算的话，相关数值越大，代表负担是越大的，比率在三倍或者是以下属于可负担，超过了五倍就属于难以负担，九倍以上就属于无法负担了。而在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排名当中，香港连续16年居首。那这个报道里面显示，像去年的第三季，香港的房价收入是比率 14.1%。

1.1倍，稍微低于2024年，那比2021年高峰期呢是大幅的下调将近40%啊。那全球排名第二的是澳洲雪梨，相关数值是14倍，几乎是也是排名很前面哦，这个高出很多。那排名第三的是美国的圣荷西，11.3倍。好，大家有没有很认真去看呢？我们的这个钞票，尤其是纸钞上面是有什么图案呢？有些呢会用这个历史性的人物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会用一些野生的动物啊，或者是保育类的动物。那英国呢新一版的纸钞设计呢，就考虑采用像是狐狸、鲨鱼还有海鹰这些野生动物的图案来取代现有纸钞上的历史人物，包括了像二战的领袖丘吉尔，还有小说家珍·奥斯汀跟数学家图灵啊。那在经过去年咨询敲定主题后，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跟野生动物专家挑选出18种的动物来由民众票选。那民众可以在7月3号前推荐希望跟君主一同出现在纸钞上的动物，最终的决定呢预计将在年底前揭晓。不过呢，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此事。是啊，像有不同的党派呢，这个他们就反对呢，这个都说这样子会让重要的历史人物淡出大众的视野。好，再来，接下来这是比较艺术方面的讯息哦。罗马歌剧院是普契尼名著托斯卡的首演地，也是乐迷朝圣殿堂。那除了它气派的表演厅之外，内部还藏着一个开始在20世纪中叶的裁缝工作坊。那每一出歌剧的华美考究的服饰，其实都是纯手工缝制上色的。罗马歌剧院呢，它是在19世纪末由企业家科斯坦奇来创设的，所以又被称为科斯坦奇剧院。曾经就有2出经典的歌剧在这里举行首演，第一个是1890年的《乡村骑士》啊。那这部歌剧的间奏曲常用为知名电影的配乐，例如说出现在《教父》的第3集里面。那科斯坦奇剧院在1926年的时候，当时统治者是在墨索里尼的授意之下，由罗马市政府来收购。在1946年，随着意大利共和国的成立，就更名为罗马歌剧院。而歌剧院在长达100多年的历史当中也见证过无数叫好又叫座的演出，也被视为孕育近代音乐家的重要摇篮。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在这个歌剧院里面呢，我们刚刚提到跟这个他们的戏服有关的内容啊。罗马歌剧院呢，大概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呢，自己做这个戏服。其中呢，我们来听听，这是在罗马歌剧院导览的这位导览员啊，叫做博迪欧，他跟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每个表演者都是穿自己的戏服到各个戏院巡回，像是知名的演唱家巴迪斯迪。他饰演弄臣的时候，他就穿着同样的戏服到各地去表演啊。还有另外罗马歌剧院呢，从这个剧院开始就自己制作维修的戏服，并且把这个戏服保存给其他戏剧来使用。当然没有办法整套使用在其他戏剧，例如有60%的戏服它就会被重新制作，但是至少有40%相似的5套服装呢是能够被保留下来的。而在官网里面他提到了就像现在罗马歌剧院的服装定制服务是意大利最强大的、最负盛名的工作坊之一。戏院在演出期间呢，完全是采用精湛的手工技艺哦，为歌剧还有芭蕾舞剧制作服装。那这个旧戏服有时候需要在试穿之后修改，才能够让演员或舞者穿上合身的服装。所以有些戏服哦，它的年代非常的久远，所以他们呢就要经常去修复它。那里面呢，刚好哦。就是也访问到了，这是在里头的一位裁缝师哦，他就跟记者说，他从25岁就开始来做这份工作，到现在已经。

30年了，而且他本身就是裁缝科班出身的，他觉得在这里他可以学到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事情。在官网里面介绍了歌剧院的景点、叫做真理之口，这附近还设有另外一个大型的这个工厂仓库，里面保存了多达60000件的精美服装，而这些定制戏服从布料的选择啦，还有染料的运用，以及珠宝头饰的制作，甚至于到这个绘画的刺绣都有、极高的创意，这也是成为意大利歌剧舞台上呢最吸睛的画面。

好，4:52，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啊，车速都大概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的话，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是 OK 的。好，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201.5 公里，大约是彰化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是在北上217公里桥头路段内侧掉落的木头排除了。台中市在中清路金茂七路前往文献路方向中线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排除，那在中清路靠近大鹏路往文献路方向中内侧车道现在发生了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车流后方呢开始有增加的趋势。欣赏，这是由潘美辰所演唱的歌曲，这也是他自己的创作，自己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谁叫我是真的爱你》。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201.5 公里，大约是在彰化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中清路大鹏路口往文献路的方向中内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所以也影响到后方的车速。

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景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零落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洪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3: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2: 啊，那是为什么？
3: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2: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哦，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3: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2: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4: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5: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好的，在今天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行政组的警员陈婉金，婉金在我们的线上喽 ，Hello。
6: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警广听众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有关于，其实最近哦，不管是在一些媒体，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或者是我们的政府单位呢，其实针对这个毒驾这个问题呢，已经开始哦有更积极的做法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这个毒驾啊。好，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哦，其实这个酒驾、毒驾其实都是很危险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警察的做法大概是什么呢？
6: 目前警察局就是依内政部警政署规定，每月会规划署班一次，局班5次酒驾及毒驾专案勤务嘛。那另外各分局会依据他们辖区的特性，针对他们

0: 辖内易发生酒驾、毒驾及易肇事的热时热点，自行的律定勤务时段，然后也会增加深夜执法频率，加强毒驾、酒驾执法及各项勤务作为。然后呢，同时也会结合一般巡逻跟守望勤务，在易违规肇事路段拦查疑似酒驾、毒驾车辆，然后希望说，全力查缉，以防治毒品滥用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风险，确保用路安全。
1: 嗯，
0: 对。
1: 好，那刚刚提到说容易这个肇事的一些点啊，这个酒驾呢，因为这个执行多年来，所以大概可以归纳出来说，哎，哪些路段比较容易发生酒驾的状况？但是这个毒驾可以根据以往的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可以判断的出来说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查到这个毒驾，还是必须说就是在一些点看到这个驾驶的行为比较容易判断的出来？
0: 应该是说我们警方在路况路检或是巡逻的途中有发现，其实发现说有驾驶行为有蛇行啊，偏离车道，或是有违规行为，或是觉得说他精神恍惚，反应异常之类，就可能怀疑他是毒驾。
1: 嗯，
0: 那如果有合理怀疑的话，那警方就是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测。
1: 是，
0: 然后那警察局就是依内政部警政署修正的取缔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在去年的114年11月20日已经全面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来取缔毒驾案件。
1: 嗯，
0: 对啊，如果说就像说如果说快筛试剂如果呈现阳性的话，那么警方可以再进一步送验尿液或血液来做确认。
1: 是，
0: 对，
1: 那这个用就是唾液这快筛嘛，哦，
0: 是是，
1: 这个很快吗？
0: 很快啊，对啊，就是即时就可以呈现出来它是阳性还是阴性，对，
1: 我们酒驾是用那个吹气的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这个毒驾是
0: 它好像是用那种棉花棒在口内做唾液的筛检，对，就可以呈现看是阳性还是阴性。然后再去做一步的确认，对，
1: 是，所以你们也经过了这些训练嘛，吼，如何来使用，
0: 对对对，
1: 来判断这样子，所以只要、
0: 就是、我
1: 来你说，
0: 你说，就是我们警方单位在查缉的时候是落实人车分离啦，跟正当法律程序，嗯、就是全程就是一定是录影嘛，对，然后就可以提升执法上的能力，也是同时确保民众权益跟用路安全。
1: 是，如果民众拒绝，也是有罚则吗？
0: 虽然目前拒绝那个，如果警方怀疑他是毒驾，拒绝检测的话，也是有罚则，就是比照酒驾拒测来处理，罚款最高可以达新台币180,000，然后吊销或吊扣驾照，或是然后吊扣牌照，然后车辆也可能被移至保管。
1: 嗯，因为这个吸毒之后哦，对于人体的这个影响跟酒驾一样都是非常可怕，因为它会让你可能产生幻觉啦，或者是呢
0: 是
1: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思考哦。所以我们现在呢，
0: 对对对，
1: 警察不管这个毒驾就没有分什么早上晚上，也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取缔的嘛，都会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都会在一些定点啦或不定点的检查这样子哈。
0: 对，嘿，应该是说警方在巡逻守望的勤务啊，就是发现有民众疑似，就是行车怪异，还是就是跟以前取缔酒驾一样，发现他那个有违规或是偏移航道，会觉得说他有任何的怪异的行为发生，就是会拦检，然后做进一步的检测，对，嘿，
1: 嗯 ，OK， 好，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下班时间到了哦、啊。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在北上的新竹这里，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之前啊，这里也有稍许的车多。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车况都还算是 OK。 那台中市在五泉路过了林森路往民权路方向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中清路大鹏路口往文献路方向中内侧车道大客车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今天在

0: 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婉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针对了毒驾啊这个取缔还有目前呢执行的状况做了说明。那其实毒驾酒驾都是很危险的啊，那酒驾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在宣导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提醒大家，哎，我们在这个酒驾的宣导，当然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在宣导，那我们不想说除了这种方式哦，在我们警察还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宣导模式？
1: 酒驾吗？酒驾就是我们希望民众在酒后就不要开车，多利用酒后代驾服务。那本局也特别制作酒后代驾安全回家的文宣，并且有提供台东市有提供酒后代驾服务的业者的联络方式。然后我们也是持续的结合广播电视节目，然后社区邻里等团体共同办理各项交通安全宣导活动。对，然后另外毒驾部分我还是针对毒驾，
0: 毒驾这个真的也要宣导。
1: 对，就是毒驾真的是很蛮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啦。对，然后吸毒驾车不仅可能影响驾驶者的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嘛，更常伴随幻觉。然后也是希望说民众宣导提醒民市民不要碰毒品，更不要毒驾，毒驾零容忍。然后也希望说，如果说民众在路上有发现有比较有可疑的情况，也可以适时的就马上的跟110报案说有哪个地方，然后车牌几号，也是可以让我们警方有进一步的去做那个盘查。
0: 嗯，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有那个开大型车的驾驶也是毒驾这种情况。
1: 对，
0: 你想想看，那个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要开那么大的车，一发生事故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哦。
1: 是没错，没错，对。
0: 好，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所有朋友，但最源头就是不要吸毒，
1: 不要碰毒品，
0: 不要碰毒品，这是最根本的啦。好，
1: 可是可是有些好像也是有在吃一些药物品
0: 之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个也是。如果说我也是宣导说，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吃药物之类的话，会昏睡，或是比较精神不济的话，也是希望不要上路。对，
0: 这个就要讲到用药安全，对不对？
1: 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大家
1: 宣导，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不舒服去买药啊，或去看医生，一定要都要问药师，问清楚说，这个药物有没有让我吃了可能会想睡觉的？
1: 对，没错。
0: 特别是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你的工作就是职业驾驶，你的整天几乎都在车上，都要开车的，对，更要注意。一定要先留意你所吃的药物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吃了要吃，那你就真的休息齁，不要开车。
1: 对对对，
0: OK，
1: 要评估自己的那个状况啦。对啊，
0: 好，最后这个我们来谈谈，就是最近在台中市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有没有特别做宣导的？
1: 目前就是我们有分析一下，在就是在路口交通事故，其实就占的全体的交通事故就占了63%。那路口中最主要肇事原因就是未依规定让车、未保持安全距离跟闯红灯嘛。那像我是，就是应该是说，我们除了开车、骑车朋友在路口行经路口是要懂得礼让，那我们行人自己过马路也要建立正确的防御观念。绝对不能因为有优先通行权就过度依赖行人路权而掉以轻心。那路上在路上我们常看到许多人都会低头滑手机或是聊天过马路，那这个都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那在此提供大家三个路口平安守则。第一就是行经路口要专心，不要看手机，全程要注意转弯车。那么第二就是遵守号志，就是遵守号志不秒冲。如果绿灯读秒只剩不到5秒的话，就请耐心等待下一次的绿灯，不要硬冲，因为在灯号志变换的期间是最容易发生危险。那么再来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要落实左看右看再左看，主动的避开车辆的 A 柱视线盲点。对，那最后也要是提醒家中有高龄长辈的朋友，

0: 他们的反应比较慢，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在清晨或傍晚出门散步的时候，要务必帮他们准备亮色系衣服，或是佩戴具有反光发光的功能的配件，提高他们的能见度。对，嘿，
1: 好，所以我们有一句那个什么，路口要慢看停，
0: 慢看，
1: 哈、哦，
0: 是
1: 真
0: 行人
1: 的
0: 优先行。
1: 是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行人自己要先为自己那个安全保护嘛，哈、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嘿，
1: 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要说自己已经不注意了，那当然你就把自己暴露在危险当
0: 危
1: 中。
0: 险当中，对，
1: 是，
0: 是，
1: 好，所以我们
0: 嘿，
1: 也看到很多行人哦，就是过马路还一拼命讲电话，因为你讲电话就会分心，就不知道周遭有一些什么状况，你要
0: 不是重点
1: 因应。
0: 是滑手机，
1: 对，你要因应，真的来不及耶，
0: 是
1: 哈、哦，
0: 是是是，
1: 好，所
0: 嘿。
1: 以我们要活在当下，做事情就是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对了，走
0: 对
1: 路
0: 对
1: 就
0: 对对，
1: 专
0: 嘿，
1: 心走路啊、哦。
0: 走路，对，嘿，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将大队的杨婉清给我们的说明，谢谢。
0: 嘿，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谢
1: 好，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2: Girl，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

0: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习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1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哦，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啊，北上的新竹这里哦、啊，持续的还是有车多的情况，目前的时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前也有稍许的回堵，而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交流道这里哦、啊，现在有比较多的车辆，同时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点耐心。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从38到33公里这个路段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了。那另外就是在往雾峰的方向19到21公里的地方，这里的车速也明显的比较缓慢，这个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在这些路段开车的时候能够多点耐心。好，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是台中市，台中市的中清路大鹏路口往文献路方向中内侧车道大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再来，这是一个新的消息，国道

三号在南下的 137.5 公里，大约是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一辆休旅车抛锚暂时停放，现在是等待脱掉当中。台中市在台湾大道目前往市区的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这一段车多，而在中清路的话目前往市区的方向敦化路到大鹏路这一段流量也比较大。那同样在中清路目前呢，就是在靠近经贸七路的地方往文心路方向发生了事故，所以影响到这里的车流。好，来我们看看几位呢已经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按赞的朋友，谢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谈谈大家上下班的路途，问大家一件事情，你会只开固定的一条路，还是你会跟我一样喜欢选择不同的路，每天上下班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哈。但是呢重要的是，像现在下班时间你要选择的绝对是那一条不塞车的路，是吧？你绝对不会选一条说哦，这条路虽然我真爱开，但现在太巧嘛叫熊妹来开这条路，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子了哈，一定是可以选一条不塞车，然后这一条路呢又是非常美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认为呢，在刚好我们电台附近啊，就是在黎明新村里面，过了黎明路之后，大业路进入到社区的这一段，有种着两旁都是樟树的路，还有旁边的人行道，真的很美。如果大家到这个地区来办事情啊，或来访友。甚至于是去那个外交部中部办公室哈，要办护照哦，都会经过这个地方。不妨呢，好好的把车停下来走一走。那这一走呢，你可以逛整个黎明新村哦。公开呢，我属里长赶快的，其实我不是里长。就因为在这边工作了很久了，所以在这边 走了很多趟，对这边也非常的熟悉。从它最原始的状况到现在，其实它改变的真的非常的多。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反映呢，粉丝说啊，其实他也来过这个地方，像这位张清凯医师，他就说他来外交部这里中部办公室就是办护照的时候也曾经走过这一段。而且要谢谢张医师哦，你说我现在主持这个时段，你终于可以听到我的节目了，感谢你。好，另外还有子明、小勋、陈玉正、秀珍、Jenny、何信公、蔡碧丽、王辉荣，还有静安以及席辉、李子轩，大家午安。为大家安排这首歌曲啊，真的蛮像我的心情的，就是其实我上节目呢就是在陪伴着大家，魏如萱的歌声陪着你。

好，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在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刚好是要接国道四号的入口。这里掉落一个三角锥在中线的车道，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以及在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车多的。待会5点半我们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驾专案，10天共查获42件，其中一名刘姓男子更是毒品通缉犯，当场起出一托秘制烟弹及安非他命，依法查扣，人车送办。请听报道。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品驾车专案，自5月24号到6月2号共查获42件毒驾案件，其中一件是在公馆乡逮捕毒品通缉犯时意外查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鼎说，
2: 本局刑警大队同仁在5月29号执行刑案侦查任务，掌握一名刘姓毒品通缉犯落脚在我们公馆乡一间汽车旅馆，随即派员前往查缉。严警在埋伏多时后，趁刘姓嫌犯打开铁门准备离开之际，

0: 上嫌疑逮捕，并从犯嫌身上取获一多名烟弹、安非他命的毒品。
1: 据调查，66岁刘姓男子为辖区治安人口，原警在警巡过程中发现他有自驾交通工具，合理怀疑涉嫌毒驾，依规。

0: 都条例制单举发、吊扣牌照及一致保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南投市昨天发生一起银楼强盗案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抵达时发现许姓嫌犯已经被见义勇为的民众合力压制在地，随即将他逮捕。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许姓嫌犯犯案前经过缜密规划，刻意戴上假发、鸭舌帽及口罩便装，并携带手套、水果刀、铁锤、模拟枪及手电筒等工具。嫌犯先在银楼外观察营业情形，趁店家准备关门时强行控制被害人，将人推入店内并拉下铁卷门，企图搜刮金饰财物。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犯案过程中被害人尖叫并奋力抵抗，趁嫌犯搜刮财物之际成功挣脱控制并逃出店外求救，附近的民众闻讯后立即挺身而出，合力将嫌犯压制在银楼旁的骑楼地上，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被害人在抵抗过程中造成全身多处的擦挫伤，所幸送医检查后身体没有大碍。警方现场查扣了相关的犯案工具，嫌犯将依涉嫌强盗罪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危急情况，应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并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加强治安维护工作，全力打击暴力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振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使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西州的陈振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西州成立陈振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生根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5: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堡的红堡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呢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我们陶艺界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4: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1: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呐、啊！
0: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1: ！No， 是金河呀，金河苗，金够在金河文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

0: 可是刚刚彭董一讲，伊即马咧无影台六十一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六十一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没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六十一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啊？
2: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固工程分局提供。
3: 好，5: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加速》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2: 国道连线，
3: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个故障车型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那目前是在出口的外侧路间呢，目前是有台小客车停放在那边，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路况，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这边的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特别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车速大约只有40-5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份出口以及彰化出口，还有在这两个出口都车流量稍微有点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稍微比较大，那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就比较顺畅。那今天晚上有个封闭的施工，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口。那今天晚上它会从晚上10:00钟开始做封闭的作业，那会持续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00。再麻烦驾驶朋友大家注意，今天晚上10:00过后，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会整个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从南屯叫到下。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谢谢，拜拜。
4: 好，谢谢，拜。
3: 好，除此之外呢，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大里这一段哦，还是车多。那至于再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流量也比较大。台湾大道在往市区的方向，现在从玉门路到安和路这一段车子也不少，所以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Yeah.

这是由许丽杰所演唱的歌曲《我可以坚强》。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三号，提醒大家的是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要接国道四号的入口，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乌日道快关这一段啊，有比较多的车流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维持在40-60公里的时速。再来是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是比较塞的，那

另外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集中在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速度上也比较慢一些。而在国道3号也提醒大家，南下的 137.5 公里大约就是在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这一段外侧路间有一辆休旅车抛锚暂时的停放。好，来，我们要欢迎几位新朋友哦。所谓的新朋友就是加入刚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追踪的朋友。那如果呢这个名字我念的有点迟疑，是因为他们的脸书都是用英文嘛哈，所以有可能我会念的不标准或拼错啊，拍谁哦，要请大家就多多见谅一下哈。好，这个周大海先生，还有威利威利以及大元，还有这位是伊莎贝尔吗红小姐哦，还有黄宗玉、庄凯成、周宏达，欢迎各位加入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那今天的内容呢，是跟大家谈谈平常呢你开车上下班的路。今天刚好谈到这个主题，所以不妨呢今天下班的时候仔细这个看一下你开车经过回家的这一条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但是呢这个开车的人要专心了哈，所以坐在副驾的或者坐在后座的朋友就可以好好欣赏。那开车的朋友呢，你可以就是在停等红灯的时候稍微观察一下，可能你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口有很棒的一个招牌，很漂亮的一棵树，但是你只能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呢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哈。那或者是看看别人的车子，欣赏别人的车，哇，怎么这么干净？哎呀，我的车应该去洗一下了。有些人真的很爱车，把那个车照顾得很漂亮，即使是老车了，你看它就是依然这么的美丽。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Beautiful Stranger》。

好，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北上的台中大雅路段，还有新竹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国道三号就是在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排队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国道四号在潭子路段开始一路往东，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啊，现在也稍微要等候排队一下。而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那另外再往彰化的方向是雾峰到草湖这一段，也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快的哦，这个月又有一个连续假期了，而且是一个民俗的节日。想到这个节日就会想到肉粽，家长诶肉粽子来呀、啊、齁、哦、这个有很多说法，肉粽子啦，什么端午节啦，龙舟节等等的哦。好，这三天呢分别是在6月19号 ,6 月20跟6月21号。在国道上也实施了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包含了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还有暂停收费、单一费率、差别费率的措施。那这一次三天的假期在高承载管制方面只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实施，是在假期后面这两天6月20到6月21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6点钟，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进行高承载管制。那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啊，在这个如果您的行程规划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坐满三个人啊、哦，或三个人以上的车子才可以。当然，如果这辆车你只能坐五个人，你也不能坐到七个人哈、哦，这就要超载了哈、哦。好，那其他的相关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大家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者是您的手机如果已经下载1968 APP 的话，里面也会有相关的资讯。当然警广也会随时的在节目当中呢提供给大家相关的讯息，也请大家锁定我们警广的频道，台中分台的频率是 FM94.5。 阿姨良的歌声，我的问题该问谁？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哎呦，一直在讲问题，想问题比较难还是回答问题比较难？答案是想问题比较难。

0: 超级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

0: 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南下30到 30.8 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 8.8 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嘉莹。反毒是全民的大事，你我都要重视。对着有心戒毒的人，希望你们能伸出温暖的双手，将他对毒害当中救出来。我们的爱会当让他们的人生不再害，社会才会有更美丽的未来，他们的人生也会越来越光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们。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好，6:03，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公路家族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江明峰，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啊，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丰原、大雅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至太平路段车流增加。那西行的部分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二也是车多的。那匝道的部分，五权西路、市政路跟青海路及太原及松竹也都是车多的。啊，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上，然后文心至黎平路段车多。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啊，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丰原区中正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段车流也是增加的。那至于施工道路部分，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及河南路前中外侧有施工封闭。那至于复兴路双向进振兴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的部分是往市区进太原路外侧有施工。最后是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凯旋路前外侧也有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明峰，拜拜。
1: 拜拜。
0: 好，这是在台中市区的状况啊。那今天是星期三 ，Tiki， 我告诉我，就想现在外面太阳应该很大吧？因为我在播音室是看不到，播音室是没有窗户的哈，看不到外面。好，所以呢，现在大家应该在还是很热的天气，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多多喝水。好，另外在国道上的行车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以及南北双向的丰原交流道前后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目前都还是有一些下班的车潮。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这里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如果你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咯。欣赏的这是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爱自己。

好，这是由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爱自己》。真的，大家要能够先爱自己，就会更爱别人。所以呢，来点名一下这几位朋友，自己问自己哦，你有没有爱自己呢？首先，这是一位新朋友，叫做黄红旗哈。这些朋友都是在我的点名簿上的，也就是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哈。蒋荣讲话有内容，还有这位也是新朋友 Cindy。小明、静思雨、陈小倩，还有梁宏敏、麦克、张友爵，哎，这个名字也好久没有看到了哦。来，这一位也是新朋友，林大明、舒瑞、陈素英，还有。

0: 我这位也是新朋友，叫做蔡云翔、张有才、陈少红、张淑娟、周世通，哈，这几位朋友点名下来，赶快问自己，你有没有爱自己？你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还有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现在都是车多的。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在雾峰到大里这一段流量也比较大一些。那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1号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新竹，国道三号是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有比较多的车潮，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国道四号现在从潭子开始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哦，现在也是车多的。好，再来省道台76线啊，在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往东往南投的方向，从埔盐到埔新这一段呢，现在车子蛮多的。而至于在省道台74线，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车多的地点，如果刚好您在这些路段开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欣赏的歌曲，这是由东方神起所演唱的 I Believe。
1: Let me prove that my love is real. I'll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啦、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呐、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啦、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啊，我刚才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

0: 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6:22，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啊，现在大致上来讲呢，慢慢的这个车多情况都已经恢复比较正常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大概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这里啊，会比较拥挤一点，还有国道一号在丰原交流道南下的出口，还有另外一个南屯交流道北向的出口，要再往环中路方向啊，这出口的地方会比较拥挤一些。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我看一下哦，这个快关路段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也减少许多，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多点耐心。中彰快速道路再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还是车多。至于再往彰化方向，就是在38到33公里，这里的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台湾大道目前在往沙鹿的方向，英才到中明，大墩到朝富，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路上呢这个车子都不少。那往市区方向的话，集中在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中明南路，现在台湾大道主线车道啊，也是速度比较慢一点，请大家多点耐心。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啊，跟大家分享了一段影片呢，是我在来电台上班的必经之路，那也是在电台附近，所以跟大家聊聊，大家会使用固定的路线来上下班吗？还是你会选择几条，那每天呢走不一样的路线啊？那我看到了很多人啊，有一些回应啊，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这是小胖老师他说通常呢他会 A 去 B 回，等于说上下班是不一样的路线，要么就是顺时钟绕一圈，或者是逆时钟绕一圈，觉得也蛮有惬意的，的确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行车动线。好，再来这一位是周世通，他说他以前送货的时候每天都会经过这个地方，虽然现在呢是一位长照开长照的这个车子的驾驶，接个案呢从住家到医院，但有时候也会刚好从南也会有南屯区的个案路线刚好也会经过这里啊。如果刚好车上没有个案就是没有载人的话，他也会特别停下来看一看。真的，我那一天呢刚好也是用走路的经过这里去买便当的时候，我竟然在路上听到有人叫我，其实在路上听到有人叫我都会有点紧张哦。第一个我就想说，糟糕，我刚刚有没有这个体态啊，或者是说表情啊不对等等的哈。好，结果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呢每次在我们电台办捐血的时候他会来参加的李俊毅小队长，他是这个计程车的驾驶朋友啊，结果呢他突然叫我，我吓一跳，然后我刚开始呢看不出来他是谁，因为他戴口罩，我说啊，听到他声音好，我终于想起来了，知道了，我说你戴口罩我真的认不出来你，我刚刚不太好意思没有马上叫出你的名字，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认得你就好了对哦，所以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我哈，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 say hello 因为通常呢在遇到粉丝或听众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比较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不然呢就会可能有时候表情不太好啊，或者说跟家人在一起呢可能有一点这个纷争哈，是不是脸上的表情就不太对，但是呢你出现呢就会让我完全的转换心情，所以还是希望你正大光明的走出来，不要暗暗的看着我哈。好，这是刚世通讲的哈，就是看到在黎明新村的这一段樟树大道的，我会觉得很漂亮，也会特别停下来。还有勋志说今天呢真的天气很热哈，的确大家一定觉得天气太热了，所以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啊。好，再来还有谁有回应啊？ OK， 这些在留言处留言的

朋友，谢谢你们的回响哦，感谢大家。我的粉专叫做蒋荣讲话有内容，如果你还没有追踪的朋友，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在滑手机的时候再按一按哦，不要现在开车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太危险了。好，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的这是旺福所演唱的，叫做《晴天娃娃》。我发觉我就是这样一个晴天娃娃，我真的到哪里哪里就出太阳。我也要谢谢太阳先生、太阳小姐、太阳公公。好，待会儿呢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星期四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10%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奈寮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3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怡晨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

0: 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哦，都能够确保。
1: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

0: 及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进行方案。林允晨报道。
2: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3: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4: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
3: 对，
4: 好，继续
3: 做一个巡检。
4: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3: 啊，维护安
4: 全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3: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2: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一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吕明宗的报道。
5: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一多咪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6: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一托咪纸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5: 初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1000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游淑妍的报道。
7: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度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8: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7: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维的报道。

0: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又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3: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4: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中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3: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替药布，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数位长林俊秀表示，昨天行政检查发现这是资安事件，已要求业者补充资料，并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资料外泄。林宇晨的报道。
5: 国内的资讯业者互动资通疑似遭害，旗下的简讯平台更传出用户资料疑似外泄。由于该业者的服务范围涵盖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及上市柜企业，立委万美玲关注数发部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6: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那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各自的伺服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各自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7: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6: 我们是到他公司。有没有请的法律治安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7: 无法掌握。
5: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已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资安警讯因应。资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4.9万人录取，是近4年最。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8: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被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9: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被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

0: 名额的使用率。
1: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管风险。杨欣的报道。
3: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4: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3: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快转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部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补路时候，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分，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2: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关切独家议题，法务部今天表示，已全面

0: 启动独价房制修法作业，希望尽速在六月提报行政院。林宇晨的报道。
1: 法务部次长冯承表示，为了遏止独价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务部已经启动相关的法制检讨。针对单纯独价，独价致死或导致重伤，独价累犯致死或导致重伤，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对于立委苏巧慧关切修法的时程，冯承说，
2: 我们会在一颗罚金上的从严以及我们的假释的门槛上予提高，让他们这些就是说独价的这些就是说进去以后会比较
3: 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的尽速是什么时候？
2: 我们六
3: 你要讲三个月多少我们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明确的承诺，
2: 我们会在这个月内去报行政院这边，
3: 这个月内会报行政院。
1: 此外，又多名立委关注流通的现象，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可以透过人工智慧进行网络巡查，也会跨部会合作封阻违法的网域，未来希望可以参考网络诈骗通报的经验，应用在打击毒品，让民众可以协助举报，以利快速确认下架。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桃园芦竹警方处理疑似毒驾事故，到场查获男子丢弃水沟毒品，且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犯嫌依法就办。进阶的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当时获报，一名男子在大华北街红竹路口驾车失控，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径自跳入水沟丢弃不明物品，情境可疑，立刻赶到现场，并对这名48岁徐姓男子实施盘查，当场查获犯嫌持有第二剂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四颗，其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和尿液初筛，结果都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这名持有毒品又涉及毒驾的肇事男子依法送办。芦竹警分局大竹所江宏祥所长说，
5: 警方于附近的水沟内查获遭丢弃之毒品烟弹四颗，经唾液筛检亦为毒品阳性反应，故警方将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车辆当场移至保管，确认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予以侦办，并将建请检察官预防性羁押。
4: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吸毒后骑车开车风险绝不亚于酒驾，严重危害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针对毒品和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取缔，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为守护民众土地财产，新北市地政局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跨域协力联防阻诈及 AI 服务提升效率等，全方位守护民众不动产的安全。刘维的报道。
6: 近年诈骗猖狂，尤其诈团看准高龄长辈名下多有不动产，以不同手法讹诈长辈房屋或是土地等。新北市地政局为了有效替民众防诈，广为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在第一线推动多问一句守住一个家私人不动产设定，并携手检警、税务、银行、地震土工会、房仲业者架构不动产安全防护网，透过跨机关跨领域紧密合作，成功拦阻23起诈骗案件，保护民众资产高达1亿2000万元。市长侯友宜，不动产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地籍异动即时通申办案件量已经达到19万件，后续将持续扩大宣导力道。
7: 联盟数位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关怀提问的机制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的，来预防诈骗被害。
6: 此外，地政局长汪礼国提到，地政单位也运用 AI 技术，达到资讯透明、不动产交易更有保障的目的，包含建置新北爱联网、预售屋契约 AI 比对系统、新北地震通等，期盼借此降低资讯落差，保障民众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时，会让孩子站在机车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是违规的行为。徐俊秀的报道。
8: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五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9: 谢男于路旁停放比重机车后，欲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五部比重机车，造成谢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

0: 行表第五项，主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1: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民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疑似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疑似为店内冰箱承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0000元以上罚锾。黄怡豪报道。
3: 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承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情形，经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五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任兰心的报道。
5: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6: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5: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7: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组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5: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6到9月间规划25场次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度走入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自然地景。张涵报道。
8: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9: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8: 6月到9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

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锦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

0: 大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不过哈，彭时尚，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呀？
2: 当然有关系呀。我哈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对磅秤哈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哈，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国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爱。那声音不怕，所有听众朋友，甲爱阿妹十点哦。啊，今麦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台中今麦30度，台中30度，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31度，恒春30度，澳兰29度，新竹今麦30度，台北30度，基隆29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台东今麦是30度，所以呢，大部分的所在不是29度，都是30度。那空气的品质哦，伫个云嘉南以北，大部分拢是普通等级；云嘉南以南吼，高频价的所在呢是良好等级哦。所以今仔空气的品质算讲 OK。那落后的部分，今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子比较多。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双黄灯哦，那是有放警告标示的。至于呢，在 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呢

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啊。经过这些施工点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节目一开始来听，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愿望清单》。

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愿望清单》。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原本台74线有车多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消化完毕喽，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至于在台76线，则是在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有双黄灯，有摆放警啊，有这个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内外侧车道也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这个凯旋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

0: 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现在我连这个托运行李都可能遇到诈骗哦。这是发生在加拿大的这个事件哦。因为就算旅客全程自己整理行李，也有可能在行李交给柜台之后被动手脚。因为加拿大最近就传出有犯罪集团，他们涉嫌调换了托运行李的标签，把无辜的旅客的姓名贴到装有毒品的行李上，导致这个当事人到海外之后被误认为毒品走私的嫌犯。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过去一年已经有17名从加拿大搭乘国际航空的旅客呢，疑似成为这一类行李标签调包手法的受害者。这怎么做？犯罪集团他们就是在旅客完成托运前往安检之后，透过机场工作人员将旅客行李上的条码这个标签撕下来，再贴到另一只有藏有毒品的行李箱上。报道指出，相关的航班目的地有去法国巴黎、多米尼加、纽西兰、德国、百慕达、摩洛哥、菲律宾、南韩等地。很可怜呢，部分的旅客抵达之后就遭到当地执法人员上铐逮捕，甚至于一度被关押。所幸目前已经知道受害的旅客最终都是获得获释。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实际上受害的人数可能不止17个人。外界研判，这个走私集团会在装有毒品的行李放进这个智慧蓝牙追踪器等定位装置，用来追踪行李抵达后的位置。如果这一纸行李呢没有被海关拦查，集团成员可能就会依定位设法取回。如果一旦这个行李呢在入境检查时被查出藏有毒品，海关跟当地的执法单位先会依照行李标签上的姓名追查，而标签上的人呢，可能只是被冒用身份的无辜旅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目的地国家对于毒品走私采非常严厉的刑罚，这风险更高。啊，怎么办？至于旅客要怎么自保呢？执法单位建议办理托运时可以先拍下自己行李的外观，甚至于录下行李在柜台称重的画面，因为如果后续出现争议的话，原始重量记录可以协助证明被查获的问题行李是不是根本不是自己的行李，或者是不是在托运之后遭人加料调包。真的是恐怖，这个是在加拿大发生的新型的犯罪形态。

0: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的缘，我是阿燕阿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呢，一个 AM 的十点。阿金马的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有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

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在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接下来听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你好未来》。

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你好未来》。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这个台76线部分，则是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双黄灯，但是没有摆警告标示的状况，请大家小心。至于在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的接近振兴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下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要到了，就是端午节哈。那端午节连续假期总共有三天的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不好打开灾。在收费的部分呢，这三天6月19号到6月21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三天凌晨0点到5点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哈。那如果你走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在端午节当天6月19号呢，上午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呢平镇系统南下匝道跟国道1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哦。那还有在这个6月20号同样的时间。早上的5点到12点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匝道也是封闭的。好，那6月20号到6月21号哦，就是假期的后两天啊，礼拜六、礼拜天呢，北上匝道有封闭，这两天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一号虎尾埔盐系统北上匝道，那还有国道3号西滨北上匝道。这个都是会进行匝道封闭的状况哦，就提醒驾驶朋友要配合哦，封闭的时候就改由其他的匝道上国道。那这几天哦，在端午节之前呢，我们都会持续的提醒朋友们。那如果你有这个刚刚沈燕念到的几个匝道封闭的状况呢，就请您这个改从其他匝道哈。那几个匝道，这几个匝道什么埔盐系统啦、虎尾啦、西滨啦，都是常常被封闭的匝道哈。所以朋友应该如果经常在这个连续假期使用的话呢，应该已经有一些概念了哈。就是这几个匝道，然后时间呢，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南下是凌晨5点到12点，那礼拜六、礼拜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哦。台76线东向王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外侧自小客车抛锚，有闪双黄灯，但没有警告标示。

0: 这是来自侯湘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真夏的公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那现在已经恢复有80公里的车速了，算是 OK。 所以现在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 OK 的哦，都是正常好走。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外侧自小客车抛锚有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哦。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凯旋路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请留意咯。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辰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

0: 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1: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

0: 敏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检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0: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试用伊托米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怡诚报道。
3: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4: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3: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4: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了。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3: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7: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6: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7: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6: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7: 代机断掉了。
6: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7: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6: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7: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6: OK。
8: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7: 母亲。
6: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8: 这对妇女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 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

0: 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有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73.4，那目前是在外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员警在协助处理了。那在麻烦驾驶朋友们行经173.4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外车道是有事故车辆，以及内线车道是有一些零事故散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呢，首先第一个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27.9到124.6，在苗栗到头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8.9到136.4，在通宵到西湖湖区，那会封闭外三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到207，在园林到辅引系统路段，那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1.8到225.3。在草屯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8到182，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他们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7到190，在南屯到瓦田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它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瓦田出口。所以往前出口是都不能下去，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南屯交流到下，或是再往南走从彰化交到下。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谢谢易安，拜拜。
3: 好，谢谢。
2: 好的，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区，就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呢在这个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施工封闭哦。那此外在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凯旋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那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这个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内侧呢还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听啊，这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心歌》。

这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心歌》，现在在国道三号哦，南下 173.4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是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内侧车道还有一些散落物在进行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今天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的王田交流道出口依旧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要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在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赶快呢，嘛是有西刚在进行的关系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再来听，这是由黄思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女人的青春》。

0: 这是黄思婷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鹿林的青春》。国道三号南下 173.4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哦，在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造成内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晚上的8点钟，国道一号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的施工都是9点钟开始，但国道三号部分是在北上138.9公里到北上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外侧三个车道呢会进行跑铺路面的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那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这是接近太原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哦，凯旋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咯。
1: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布灵布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2: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1: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3: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消息，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173.4公里清水夫区过后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就在同个地点，因为内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高工局说呢，持续的还在进行处理哦，要请您小心。待会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通宵到西湖的外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待会晚上8点钟要进行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邱贤贵，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的 Temple》。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日本知名出版集团角川主办的国际漫画竞赛日前公布了得奖名单，台湾创作者表现非常亮。

亮眼，在来自118个国家跟地区1959件的参赛作品当中，一共有3件作品获奖，分别拿下金奖、铜奖跟努力奖。这届竞赛呢，没有台词漫画部门金奖，是由台湾漫画家这个 Ellie Lin 以作品呢 Sales Within the Body 获得哦。那也有这个获得铜奖跟努力奖的这个漫画家呢，都展现了台湾漫画创作者的创意跟实力。评审团盛赞呢，这个 Sales Within the Body 是一部完美象征的无台词漫画，所孕育出优秀才能之作呢，最令人惊艳在它高超的叙事构成能力，让人印象深刻，感受到哦，就是漫画重要的并非用台词，而是利用画面传达故事的力量。事实上呢，这个知名出版集团角川呢，他们在办这场比赛最主要是要发掘全球漫画人才，并且提供进入日本漫画市场的机会。金奖得主可以获得10,000元的美金，那银奖是5,000美元，那铜奖是3,000美元。而金银铜奖得主呢，还可以获得漫画编辑部指派责任编辑，提供创作辅导跟编辑支援，协助朝商业连载及出版方向来发展，而且呢，还会受邀到日本参加颁奖典礼。文化部驻日台湾文化中心表示，近年台湾漫画持续受到国际瞩目，那不仅屡屡获得日本以及国际漫画奖项的肯定，也逐步拓展到海外出版跟这个版权合作的机会，未来呢将持续深化台日漫画交流合作，协助台湾漫画拓展日本市场能见度，让更多优秀的创作者以及作品被世界看见。法国外亚维农艺术节以及英国爱丁堡这个艺术节呢，即将在夏天登场。文化部呢，遴选了8部作品前往展演，有台湾原住民客家文化元素，也有作品探讨当代议题，让这个2026年的欧洲台湾文化年更具亮点。文化部呢，以甄选机制支持跟辅导台湾团队到欧洲参加外亚维农艺术节及爱丁堡艺术节两个平台，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今年选送外亚维农艺术节演出的团队包含军武道剧场的痕迹、庄国兴原住民舞蹈剧场的无限循环、总之舞团的低者的世界，还有闯剧团的春之祭。其中可以看见台湾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的，像是痕迹借着身体回应客家文化记忆跟日常仪式当中沉潜的传承跟迁徙，还有无限循环是以阿美族丰年祭男子年龄阶层制度为思考的核心，探讨舞蹈秩序还有群体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外亚维农艺术节今年迈入第60年，法国在台协会学术合作以及文化处处长周树安表示，在每年吸引大概160万名观众的情况之下呢，今年应该有更多观众。那过去台湾表演团队演出都是座无虚席哦，相信这是让大家认识台湾文化的好机会。Thank you.
预计呢，八月登场的爱丁堡艺术节，台湾团队将以台湾记为品牌号召，代表团队有这个16制作。

做的生日派对，麦兰提亚舞团的 Under Mask， 种子乐团的那面墙，以及这个蓝雨田舞蹈剧场的亲密禁地。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73.4 公里哦，也就是过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的散落物，高工局表示呢，这个散落物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在头屋的前后这个路段呢，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已经开始进行。那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北上 138.9 公里到 136.4 公里，这是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呢，刨铺路面施工呢，也开始进行了。这两个施工呢，一样都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好，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线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通过哦。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

0: 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之间的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开始进行了。那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台中市的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也有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0: 荔枝贵妃来了。怎么了？一脸愁容啊。
1: 刚刚那新来的贵妃竟然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说我怕，刚好他养的小猪又狗了一下，大家都在窃笑，我不舒服。
0: 那你怎么处理啊？
1: 我没说话呀。
0: 什么？你没说话？我们哪能容许宫廷里有这样的霸凌行为？要终止霸凌，就要勇敢表达，说不。来，荔枝贵妃，跟我说，你不许这样说我。
1: 你不许这样说我。
0: 走，我带你去找那个新来的贵妃。
1: 不好吧？这样会不会闹大呀？
0: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跟那新贵妃沟通，要让她知道啊，即使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1: 啊？是事实？
0: 不是，这个就是荔枝贵妃，你也真的要减一下啦。上次你出门坐马车呢，载你的那只马休息了一个礼拜，还在喘呢。
2: 霸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一个尊重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遇到霸凌，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勇敢说不。如果你是旁观者，看到霸凌的行为也可以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苗栗到头屋之间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目前车流看起来 OK。 那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3: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防堵毒驾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驾专案，针对高风险路段以及时段采取密集拦查及溯源追查查作为，另外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以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法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十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拒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5: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

0: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

0: 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从6月19号开始推出儿童剧、火舞跟特技等七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了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精彩表演。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四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火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七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3: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2: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4: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嘛，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2: 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且有局部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29度，后龙28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玲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1: FM 94.5情况，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纪言，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的10点。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138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这首来自 Jeff 所演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哦。这是呢在头屋前后的内侧三个车道呢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三号北上的 138.9 公里到 136.4 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一样也有刨铺路面。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科学家哦，在冰人奥兹的体内发现了可能已经存在数千年的酵母。哇，他们也告诉法新社说，已经利用培养出的酵母成功制作酸种面包。冰人奥兹他是在5300多年前行走在现今奥地利跟意大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期间背后中箭而亡，他死亡的时候呢埃及的金字塔都还没有建成，他的遗体呢从此被冰

雪覆盖并且木乃伊化，直到1991年才被两名德国登山客在易北地区的南泰罗尔发现。那为了保持这个木乃伊的原状，冰人奥兹一直被保存在这个当下的大概零下摄氏六度的低温当中，这让科学家要小心翼翼地进行研究哦。透过这一具极为罕见的窗口，要一窥古代人类的生活。根据微生物组今天刊出的最新研究，在意大利进行的研究科学团队发现，冰人奥兹的体内跟古老现代的微生物依旧是活跃。那事实上，科学团队在冰人奥兹的肠道、皮肤还有解冻的时候流出来略为褐色的水分当中，发现有四种能在零度以下存活的酵母菌。这些酵母菌呢，只会存在像是南极等极冷的环境当中生存，因此推测应该是冰人奥兹死后的某个时间点才进入体内。沙汉说，基因分析显示，冰人奥兹的肠道内 DNA 受损的程度与原本微生物十分的相近，显示这一些酵母菌在他死亡后不久进入到体内。而研究共同主笔表示呢，这些酵母陪伴奥兹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这群科学家们接着在冰箱当中复制培养这些肠道酵母，每次一有这个酵母，大家第一个疑问就是可以来做面包吗？于是呢，其实他们本来也没有想要做面包，但是他们就顺从民意尝试着制作酸种面包。这位微生物学家坦言，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经过了三个月的努力，他们做出了非常不错的酸种面包。当被问到是不是考虑这个酵母酿啤酒的时候，他回答有在清单上。那这份研究报告提及这种酵母未来更具潜力的严肃应用。1991年找到的冰人奥兹的时候，当初被当作一般遗体来处理，并利用一种称为砷的化学物质防止遗体生出真菌。然而这种特殊的酵母却能分解砷，意味着未来在受污染的环境当中也能使用这种酵母来分解这种化学物质。那研究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这种酵母是不是对冰人奥兹这尊木乃伊会造成损害。他呼吁呢，这个持续的研究跟观察。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拉脱维亚有机合作研究所研究员警告，这次的酵母样本是在2010年到2019年采集的，这提供的证据相当有限，而且这个酵母你也难以证明这些酵母在木乃伊体内繁衍数千年。那他个人认为，有些酵母菌可能是近代才殖民到这一具木乃伊体内。不过说真的，如果是那个木乃伊这个取出的这个酵素做成的酸种面包，朋友俩，你敢不敢吃？我是听了觉得很害怕啦，我是不会想吃这个酸种面包。这个报道里面也没有提到说到底最后那个酸种面包做出来啊，他们有吃吗？

这是周传雄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开往初恋的平行线》。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就是在北上的 151.3 公里三义交道之前，连结车故障占用了 府外车道、哦、就是这个外侧车道这里、哦、要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 151.3 公里三义交道之前，连结车抛锚在这个最外侧车道请留意。那北上路段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就是呢在头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路段 117.1 公里过西滨教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接获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1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3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

0: 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2: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3: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FM 94.5金广智爱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51.3公里，三一之前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好，那国道三号部分原本南下117.1公里，过西滨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这个北上的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刨铺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目前从清水到丰原，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此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听，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的画作》。

这是赖慧茹所演唱的《梦的瓦鲁族》，这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增强，水汽会开始增多，在南部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而至于清晨的时候，在中部沿海地区或者是在部分的东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的几率明天开始会有比较高一些，所以要留意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到了白天，大部分各地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还是比较高温炎热，但是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中部以北地区容易会有午后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容易伴随雷击及强阵风，所以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南台湾的高温大约来到32度左右，因为水汽比较多的关系，那么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所以外出都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后天之后，开始南边会有低压的接近，降雨可能还会再更不稳定一些哦，所以未来这一周可能开始降雨会逐渐的增加，也请大家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那中部会很明显吗？这个降雨？
3: 是的，尤其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后，还有到下个礼拜，中南部地区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就是梅雨季节的情形。
2: 哦，对，这我这样问，这就是所谓的梅雨吗？
3: 是，而且是比较典型的梅雨，因为除了低压带影响之外，有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所以这个雨势呢，中南部地区未来一周会比较明显一些哦。
2: 那下雨之后天气会比较凉一点吗？还是其实不会？
3: 哦，是的，因为下雨一定会有降温的效果，那至少没有太阳在照射。不过这段期间就是因为比较容易下雨，比较潮湿的关系，可能还是会有点闷闷的感觉。
2: 所以没有办法说一下雨就感觉凉凉的，是会闷闷的。
3: 是因为这种有点像是午后雷阵雨，有点像夏季或者是梅雨这种持续下雨，有点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
2: 了解，谢谢佩腾，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哇，从明天开始到下个礼拜，这个容易有短时下雨的状况哦。就是车上啊，雨具要带着。啊，如果你不是开车、骑车的人，哦，马上注意哦。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湖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也要小心。至于呢，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

这是安英彤甲李小花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丽那姓名》。今嘛的国道一号哦，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210

11.3公里到207公里，也就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哦，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哦。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依照现行种苗法，贩售种苗如果没有登记，最高可以处罚新台币30万元。农业部考量现在种苗应用更多元，你弹性要修法，针对趣味栽培少量交易的话，可以申请登记证。近几年来呢，观赏这个植物像是鹿角蕨啦，多肉植物非常受欢迎，有玩家会自行繁殖贩售，却有人呢遭检举违反法令呢，这个很伤脑筋哦。那农业部最近开会研拟修法种苗法，要放宽规定。农业部农粮署表示，植物种苗法是从民国77年12月5号实施，到现在已经37年，其中93年曾修法更名为植物品种跟种苗法，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国内的种苗生产环境，维护种苗交易秩序与确保种苗品质，避免品种因不当繁殖造成变异或受到病虫害等等重大伤害。那农粮署说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内对于种苗的应用也更多元，包含了作为食农教育用途啦，植栽玩家培育种苗等样态，未来将以取得保护产业以及市场交易之间的平衡为方向，做更有弹性的修法跟涵释。农粮署也说明修法的方向，若只是属于少量交易，并不是大规模繁殖生产或贩卖，可以免申请种苗登记证。那依照现有的法规，如果采严格解释，所有贩卖具有可繁殖部位的植物体，像是甘薯啊、马铃薯啊、大蒜啊，都需要申请种苗登记证。农粮署说，那这依据植物品种跟种苗法立法的精神，种苗业在管理着重的是种苗的繁殖跟生产管理，那种苗或其最终产品如果是直接来食用的话，观赏或教育材料就不受限了。另外有民众反映啊，有地方政府在种苗申请是不受理自然人，那农粮署说，依照现有的法令，自然人跟法人都可以申请种苗登记哦。那这个部分呢，将会透过函释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以求法规以及执行面的一致性。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10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监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事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显着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已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玉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4: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提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分勤队续办。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琳的报道。
5: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

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藉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产以

0: 减，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呢，加下暗的十点哦。啊，今嘛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遐啊北上路段哦，就在211.3公里到207公里，原地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在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湖区外线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莎拉莱森所演唱《Girls Girl》。

这是来自莎拉莱森所演唱的 Girls Girl。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施工，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也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

0: 是来自西城男孩所演唱 Sweet Again。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北上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这是呢在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哦。那国道三号南下 221.8 公里到 225.3 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 138.9 公里到 136.4 公里，通宵到西湖湖区外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在超级一千系列的印尼羽球公开赛，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男单首轮以21-8、10-21、21-12击败了队友王子维，不仅赢得台湾内战，更延续了对战数连胜。世界排名第六的台湾好手周天成，这个礼拜在世羽联印尼公开赛名列男单第六种子，首轮跟世界排名第38的羽球王子王子维呢上演台湾内战，而周天成延续对战不败纪录，历经三局大战之后胜出，顺利的这个通过首轮哦。那另外呢，世界排名第13的这个台湾一姐邱品倩，则是在印尼公开赛首轮花了1小时又9分钟，以19-21、21-16、21-19扳倒了泰国名将伊瑟农，收下对战首胜，成功挺进16强。世界排名第13的邱品倩去年曾经拿下南韩大师赛冠军，这一季的首冠都还没出炉，今天在印尼羽球公开赛首轮就遭遇到世界排名第7的伊瑟农，过去三度交手都是伊瑟农拿下胜利，今天再度碰头，邱品倩打出竞争力，首局最多曾经7-1领先，可惜这一局尾声没有守住，以19-21让出。那另这个虽然邱品倩在第二局开局一度2-6落后，但防守的相当出色的他打得很有耐心，持续跟对方缠斗，一连拿下5分，这个攻势超前，并以21-16扳回一城。那邱品倩呢，在决胜局虽然一度6-11落后，但他在技术暂停之后展现出色的防守能力，持续紧追，多次逼出伊瑟农失误后超前，两个人持续拉锯战成了18-18。邱品倩随后放了一记非常贴网的网前球，接着先取得赛末点，以21-19。收下了逆转胜。邱品倩晋级16强之后，将要碰上泰国美少女欧帕尼普，双方过去交手过2次，都是由欧少尼普拿下胜利。棒球消息，韩国职棒韩华英台湾投手王彦成本季第12度登板，有别于前一站投2局是4分，今天对上斗山熊队呢，先发5局只有11分，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不过退场的时候双方平手，所以无关胜败。王彦成今天投出了3上3下第一局，那第二局虽然被敲出安打，但也很快的抓下3个出局数，第三局则是2出局之后被敲出2支安打，还是安全下庄，第四局则是3次3振中间夹着1支安打，直到第五局才被敲出2支安打掉分哦。那后续再被敲出1支安打，但没有让这个危机扩大。韩华打线在3局先持得点哦。那因为在王彦成最终92颗球投完5局，被敲出7支安打，11分，无关胜败哦。另外有4次3振，没有4坏保送，自责分率是3.13。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昨天才开轰，然而随着主力二垒手呢托瑞斯归队，球队选择将他下放到小联盟 3A， 总教练新区还是看好他的表现，说他会再回来。托瑞斯今天离开了伤兵名单，老虎球团在抉择之下跟李浩宇同样右打的肖特，因为能守游击，加上已经没有小联盟下放选择权而被留下，同时也让23岁的李浩宇

在 3A 有更稳定出赛的几率。根据底特律报道，新区受访解释这个调度原因，因为李浩宇还有需要学习的地方。当初因为球队伤兵潮，他迅速被拉上大联盟，就像被丢进火中考验，而他确实展现了立足的能力。李浩宇在大联盟出赛32场，打击率.205，敲出17支安打，包含2发全垒打，有9分打点，4次4坏保送，以及24次3振。新区表示，李浩宇有长打能力，击球强劲，而且手位多元。他现在也明白这里的比赛节奏快了很多，就是说李浩宇应该明白在大联盟的节奏跟小联盟是不一样的。那总教练新区也指出，李浩宇今年上来之前在 3A 的时间不长，加上春训又曾经受伤导致进度落后，还是要考量他的年龄跟养成，所以呢他决定呢这个让他变得更成熟。那他也告诉李浩宇哦，他一定会再回来，具体哪一天不知道，但是透过这一次的经验吸取大联盟的养分，下一次再叫上大联盟，期待李浩宇更游刃有余。U18男篮亚洲杯资格赛在日本福冈进行，台湾今天在末节遭到南韩队强势反扑，以84-87遭到逆转，苦吞2连败。这次亚洲杯资格赛有台湾、中国、南韩、日本以及香港5队参与赛事，要争夺4张晋级8月印度的这个比赛哦。那由于南山高中教练陈柏廷领军，教练团成员包含了松山高中2连霸的教头叶伟乔跟黎明学院主帅呢吴建龙，12个人名单呢，也包含了刘廷宽、任宇瑞、吕书伟、周佑陈，还有信宇胜、庄兆玄、周玉景以及杨松林、陈展维、庄立安跟黄少恩以及黄家汉哦。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昨天呢末节反扑没有成功，以70-80不敌中国，吞下首败。今天面临南韩首节陷入苦战，打完首节16-26落后，第二节防守带动进攻，所幸呢这个信宇胜单节独揽11分，第二节打出31-18，反超，带着47-44的优势进入下半场。一篮之后呢，我们以70-62，带着领先进入末节。决胜节呢，南韩吹起反攻的号角，我们被南韩步步进逼之际呢，包含了任宇瑞跟黄少恩又相继犯满毕业哦。倒数35秒，南韩在2罚中一之后取得85-83领先，接着刘廷宽也要到犯规，但2罚中一，南韩随后2罚都没有失手，吕书伟遭到最后一击是外线出手落空，我们最终这个末节遭到南韩打出25-14的攻势哦。所以呢就是这个被南韩反超哦，那以84-87遭到逆转，我们苦吞2连败。足球消息，16岁河库小将呢陈敏昕，今天在2026年卡达青年奥运桌球国手选拔赛女子组决赛，克服0-2落后，以4-3逆转17岁的国泰女将吴映萱，拿下青奥门票，也终止了国泰队3连3届呢当选青奥女子国手的纪录。U17世界排名第2的陈敏昕，昨天在小组赛连续直落3，击败了廖怡萱、黄君凡，今天8强淘汰赛呢，陈敏昕以4-1解决了廖怡萱，4强再以4-2打败了高雄中学的吕宇恩。U17世界排名第16的吴映萱，8强先以4-2击退了陈启运，报了昨天小组0-3落败一箭之仇，4强再以直落4打败了国泰队友呢郑晴雯哦。那2024曾经携手拿下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U15 组女双金牌的陈敏昕、吴映萱，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2月17岁国手排名赛，当时陈敏昕演出让二追三的戏码，逆转吴映萱拿下第一名。今天双方再度交手，剧情也很类似，陈敏昕又以10-12、8-11连丢两

局第三局展开攻势，以11-7、11-8、11-5连下三局。吴映轩也在第六局6-3开局11-7这个扳平战局。决胜局陈敏欣一开局就靠着强势的正手拍抢攻拿下三分，而迫使吴映轩叫出暂停，重回比赛。陈敏欣攻势不歇，很快拉开比数10-4，最终11-4拿下了青奥的门票。国道三号南下151.8公里，院里之前中间车道有垃圾掉落，请小心。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进行施工，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福区外线三个车道刨坡路面，而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哦，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哦，待会晚上10点会进行刨铺路面施工，那是轮流封闭车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127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呢正在刨铺路面哦，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南下路段哦，这个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的刨铺路面作业也是会轮流封闭车道，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车道待会10点也要开始进行刨铺路面，那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交道出口施工封闭，从待会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呢待会在王田交道会出口进行封闭施工，所以下不去了哈，所以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喽。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239公里四湖服务区，是在四湖路段，不是服务区。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的四湖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哦。待会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最后送上这是来自怀特所演唱的夜走，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院里前的中线有垃圾。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哦，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不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啊，或是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它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64线回堵这里呢是三重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64往西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又是有事故的，所以台64往西 14.5 公里哦回堵，所以建议你改道通行。那三重入口的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那上不去啊。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呢，时速是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辆车的事故，以及呢刚刚是说在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了，中间车道是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的还是持续当中。

他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先处理车辆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这些散落物好吗？台64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咯。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啊，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伟成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除。

0: 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1: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

0: 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刑警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依多咪酯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3: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依托咪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2: 出估查获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防堵毒价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价专案，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价及聚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价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聚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5: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4.9万人录取，是近4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4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6: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5.4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被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7: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被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6: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8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

0: 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1: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2: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1: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歌来自 Novi 的《早鸟》，10:52。国道三号，哦，更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啊。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恢复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嘴哥乐团《大画家》。

大画家，来自嘴哥乐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坏男小熊的歌《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刚要是芒果酱的歌《甘母郎爱过》，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1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早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圆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诶，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咯，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2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圆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每次都觉得这个新竹 A 之前哦，或者是林口 A 之前呢，我一定要加个之前，不加个之就叫新竹 A 前，林口 A 前，你不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吗？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无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是廖文强的歌，所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国一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在大园前内线7辆车的事故，小心。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编织星空的人》。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啊，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喽。不过国道二号要注意的是，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前，时速很慢呢、欸。我在国一北上，就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线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啦，等一下12点钟猫咪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咯。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这往西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咯。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碧曲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与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6月4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请关心国道2号啊，往西 2.2 到 1.6 公里大园前内线七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另外，国道2号东向 3.7 到 5.9 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1之前呢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 98.6 到 94.6 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1号呢，北上 127.9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0: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
1: 刚刚学习田丰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接下来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哇，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07。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侧2线施工到6点钟。

刚刚是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Noise。

的旋律，发现我还活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同样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今晚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不再把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2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55。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它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啊，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啦，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6: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5: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6: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6: 对，
5: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7: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虽然我跟你一样害怕，
9: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上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么样呢？夜间工作到现在大半个夜过去了哈，哎，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这个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啊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啊，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啊，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钟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啊，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话》。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依循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

0: 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98.6到94.6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 A， 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

了之后呢，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情绪宣泄掉了，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一样国道二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圆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这个7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62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

0: 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咯。
1: 从遥视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不好加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不加衰吧，劈了再。我唔敢咯。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啊，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啊，大致上都是24到27啊。中南部28、29度啊，哇，南部好像比较热哈，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哈，啊，这个昨天傍晚呢，哎，当然这个下午啊，

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哈，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哈，哎，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

就发现啊奇怪啊，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啊，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四五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哈啊，说今天呢星期四啊。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像我是北部人嘛哈，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渴望下降到32度左右但其他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天气变热了哈，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所以最近应该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呢，白天很早就降临了，大概5点左右。就天亮了，而且呢事实上4点半就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大自然万物都苏醒了。然后呢晚上7点你可能觉得天都还没有完全暗，对不对但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热。虽然说下个礼拜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3、4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啊。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这个吃冰这个玩水都是夏天很有效的消暑方法。我在这学生时代这个想起来，在高中还有大学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要就职的前一年才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去实习一下。但在以前的暑假都要干嘛，觉得要跟朋友出去玩水现在呢觉得玩水好麻烦这个在家里吹吹空调可能比较舒服啦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分别从91.6%提高到了98.5%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这个构筑卫生防线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得真的消暑又安心。

好，事实上哦，好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啊，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500 CFU 啊，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6.5到8之间啊，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啊？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哎，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哈？应该保持在1/100000到1/100000/3，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啊，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玩完。

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质啊，而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的，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如果要去玩水，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三要五不的原则。三要五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三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啊。所以你说呢，这个在下泳池之前，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哦，哈，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了哈。并且呢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啊，确认都是绿灯啊，都是身体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哦，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啊。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啊，或者是说呢，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五步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啊，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啊，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山顶的乌狗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1，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两点之前他是谭诗琳，想到你的芳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为什么总是一读不回？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211.3到

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有跑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8: 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Trash。
12: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0: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了。时间是凌晨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加减啊注意一下哈，在。

0: 北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
1: 你到底爱不爱的？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一个小时半两小时上个厕所。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啊。这个警政署呢在5月下旬的时候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啊。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行政罚则。

所以呢，为了加强啊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啊，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啊，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这个毒驾的罚款，这个最重3万元，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就是现在，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这个持有是施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3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

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原本现在呢，是可以直接去考取驾照，不用上这个回训课程。未来呢，强制一定要上这个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3年呢，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哈。3年啊，事实上蛮漫长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如果没有回训擅自骑车的话呢，罚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训擅自开车，罚锾是36000到60000元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再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全。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吧哈。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啊，再欢迎朋友们帮我们随时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

音乐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西洋畅销排行榜的金曲，像是 Perfect 这个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可是呢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原曲可能是热闹的摇滚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已经剩下一位了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千叶花，只剩下羊毛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四川虽然说还是有从事这个音乐活动啦，但是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与大家见面。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新还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么既然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羊毛与千叶花翻唱经典的 Oasis 的歌曲，绿洲合唱团不能不听这首歌了， Wonderwall。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啊，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稍早国道二号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46.2呢，过林口二所有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Wild。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一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好，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在3:00之前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

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 221.8 到 225.3 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 138.9 到 136.4 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坡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好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0: 老婆，我去上班喽。
1: 爸比再见。
9: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0: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9: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9: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0: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9: 爸比，我以你为荣。
10: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2: 小的时候，
1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冰冰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那下》第一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46.2 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亲像一支笔。

青春请求这支笔啊，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哎，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哈、常保年轻的心态了。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

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六十二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十二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四支吧。啊，这个乐团叫四支笔乐团，远方。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John Denver 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 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最少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啊，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呐，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晚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拜托拜托，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4: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好，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那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啊，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啊，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雨备方案了哈。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锋面。哎呀，盼等啊的这个经典的梅雨封面终于要来了哈。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梅雨的强降雨哈，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趁这两天，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啊。这个昨天我不说，我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好像不是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啊，呵呵，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这个下雨的当下呢，因为我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10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你就发现这排水管哈，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啊。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喽。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咻咻咻赶来赶去，然后超速的开车，吹着疾风，实在也不舒服，对吧？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北上的211.3到207园林到浦沿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刨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了，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世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1。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台62线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这个白天的星星呢，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广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糖猫。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今天水气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心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蔡秋红的歌声，你嘴我无忘。今仔日出门时看到鬼牛，有些看到忙的鬼牛哦。今天的月亮有一点晕，我旁边那个云哈、哦，所以刚刚伊跟他啉酒醉了哈。哈、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到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15，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呢、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1: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经过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把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内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北上在通霄到西湖外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写到波琼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哦，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哈内侧要注意，这边有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哈，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随即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100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是100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掘，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就这样子踏入演艺圈。

林忆莲《玫瑰香》4:49，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哦，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事故，还有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的往北行走当中哈，这个在10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好，傅威的歌曲《苦酒探戈》，今晚时间都好，4:55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的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0: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10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哦，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台北内湖 30.2 度，台中丰原也是一样哈。那现在在30度内的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哈，25到29度左右啊。

哇，弟弟真是友好的弟弟哈，我去上我爸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啊嘞。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这在国医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哈。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哈，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目前他是在台64线。东向26.1公里哦，中和二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哦。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2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哦，总共4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点21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的发展，这是在南下64.7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到平镇系统及散道通行，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把就一定要背后金哈，真正是哈，背后就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哈，拜托马西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兄，叫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哦，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八八风灾从山区

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但是没想到在这边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哈，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哦，5:30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达五一。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屋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外一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波丘，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阿哥，这嘛是算表演一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笑话啊。好，5:35了。高家群，这段歌嘛，喜欢无厘头。

0: 小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1: 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是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在最新进度呢是说也开放中线通行了，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目前呢是外线封闭当中哈，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浪里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起来先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呀，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

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啊，好几个碗这样分装，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它覆盖着。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恩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那种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

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你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老妹决定吃炒饭，不要太兴奋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好，接下来这是饭团呐，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

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尤其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台65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 64.7 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务必留意哈。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哈，真的随时都要注意。咱开车出门，目睭啦背吼，跟拜托拜托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一个平安呐、啊。来，对时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哈，接下来这嘛叫澎湃的鸡排蒸奶哈，用这个鸡排蒸奶来形容两个人，嘛是叫素配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哈，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哈，谢谢。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哈。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哈，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3度啊，台北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温度还是偏高啊。

0: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6:09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那一线有兰子拿阿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也是要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是睡着的猫跑来我家闹 That's what I feel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6:15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2023年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60-70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代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哦，就有一些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讲轻松，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有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哦，所以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哦。

哦，6:18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

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000000113。

哦，陈百潭的歌声自由自在，6: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哈，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哈，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哦，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17岁女生哈，或者17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哈，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哦，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哈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所以你只要看到栏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把酒杯给金喜康调明，有路况要注意哈。国一刚刚通报的有一起事故，是三台车的事故。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先前是占用在路间。再来，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哈。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加。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哈。国十最新通报，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而台61线北上136.5公里麻扶柱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哦。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

0: 上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1: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凤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的

0: 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好委员杨慧宁。6:40，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还有台19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了。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拿阿浪里家，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你到底在哪里，光景来解救啊，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然后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诶。台61线北上136.5公里辅助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掉落物专场哦，尽量爱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讲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好，6:4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西行8.5公里，仁武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们讲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账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

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低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作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

目前北上楠梓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楠梓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兵人奥兹，他当时被一只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年才被登山客发现了。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应该说是木乃伊了哈，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四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哈。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成酸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外靠热咻咻，日头赤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为所在的哈哈。这里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8里3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136.5公里辅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十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今日是礼拜四啊，哈 ，Cindy， 杰如紫红方伦。对啊，天气非常的热哦，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齐谢瑞璇、珍珍、顺凡、怡华、姿婷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欢迎你们！小彩、冠宇还有赵良，小良也来喽！佳慧、又胜又祥、高炸高炸、又军又赢，还有 Rain Chen， 是不是今天有人那个学校在考试，毕业考吗？考完了没？世崇来了，早安。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大智路靠近振兴路那一侧呢，是有工程在进行。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大智路振兴路这沿线路段啊，那么那一侧有工程。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大鹏路口那一侧，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工业区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马西恰就贼，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哦。有掉东西啊，掉在哪儿啊？掉在西滨路段麻布飘散，是在北上的136.5的辅助路段。还有省道的台78线往东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一只猫跟大家说再见了。佳慧，欢迎你们，还有世崇。对，昨天世崇稍微聊了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哈、啊，他就 po 了一位那个西湖高中的同学，然后没有想到他就是郑晴，而且呢是一模一样的名字哦。然后呢，那个我就说哇，这个郑晴的名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有很多行业有精神科医师。

也有里长，有没有啊？没有想到有一位同学现在是高中，现在呢也在就读高中，而且名字是一模一样正请。然后昨天呢就在就他就 po 了一下啊，就是昨天有那个什么考卷嘛哈，杨牧的一篇叫做壮游，好像写一些心得。好啦，那个最主要一点就是我说哇，那个有非常棒的同学哦，现在在西湖高中，我真是与有荣焉呐、啊！你看每个世代都有啊。后来呢，我就那个师从就告诉我说：“哎呀，他也认识他哎，你知道，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啊！”谢谢师从，师从跟我分享啊。好来，小花也跟你说早安，还有小英，欢迎你们，小鱼也来了。你看，小花、小英、小暖、小鱼，弄来呀、啊！昆怡、Cliff， 第一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没？来，一、二、三，哈哈哈！好，那么我看到了一期那个未来少年，就觉得蛮有趣的。我最近一直在讲到说大脑啊，结果他今天这一次的那个封面标题写说大脑是怎么思考。哦，就心里想，哎，同学们，你知道那个大脑是怎么思考的话呢？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话，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资料。那么在这一次的未来少年186期当中，就有这篇的这个封面的主题，就是有这篇的文哈，就是大脑怎么思考。最主要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眼睛看见的，比如说有些动画片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用脚踩了那个汽车碎裂的声音，很吓人，对不对？不过呢，那不是汽车被压烂的声音，而是有人折断了一把扬琴。这个很像是广播剧呢。你知道有什么会有一种感觉是有下雨天的那种效果吗？就是有一种塞，诶，那个要怎么讲，那个比较资深的学长学姐应该知道，有一种那个晒稻谷吗，还是晒什么的，反正他你就放那个什么绿豆啊红豆，然后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其实呢，在广播里面他看不到画面嘛，看不到画面，其实后面就有那个配音，比如说有些广播剧他就用很多的方式来配音。好，然后结果呢，没想到那刷刷刷刷声音就很像下雨的声音，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配乐的，很有趣吧。我记得以前呢、啊、曾经在跑新闻啊，然后那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声音，因为那时候要做一个节目，然后好像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比较是属于模拟短剧之类的，那我就需要有一些音效，那我就缺少了一个什么施工的声音。刚好之前那个我都是用骑机车的方式到处去跑的。哎，我会骑机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的会骑机车。哎，可是我已经因为自从没有驾照之后，因为好像驾照换了以后我又再也没去考过了，所以就已经不太会骑了。好啦，总之我还以前还会在骑机车的时候啊，到处呢就是用机车去采访啊，去奔波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那个录音机啊很大，那种采访的机器很大，我就放在那个前面的篮子，那个机车篮那个地方，反正我就放在前面啊，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就这样子奔波在那个街道上面，有时候还会在那个小碎石，因为有时候进入到山里面去嘛哈。后来有一天我就忘记了把那个录音机关掉，你知道那个沿途啊就会有那些的声音。后来其中有一个声音啊，就是刚好我在走那个土石山路的那个情况，啵啵啵啵啵啵的声音的时候，我那时候又缺了一个施工的声音。结果一听好像啊，那就成了那个剧里面的施工的背景声音。所以有时候呢，大家听到声音，尤其是在广播剧里面的话啊，新闻当然是要真实啊，所以新闻通常都是很真实的去采访，通常就是那种戏剧都有一些效果，有没有？那效果有时候是背后有一些的声音啊。那当然大家听起来跟我们眼睛所看到，你就会觉得哇好有画面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真的。可是呢，其实啊，那个大脑就是厉害在这地方，其实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管道去结合在一起，但是大脑会觉得很合理。原来大脑做事呢会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快速又省力，只要当下能够拼出一个说得通的答案的话，它就会让你先反应，不会每一次都停下来慢慢查清楚。所以呢，你以为听到说汽车被踩扁的声音，其实呢就是大脑把芹菜断裂声自动补成我们期待的那个声音。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啊，哎，当觉得好像很合理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就会反应出来。所以呢，大脑的思考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很快，就是把线索拼成答案，另外一种比较慢，就是要停下来才会检查。
哎，所以你会觉得我们大脑很厉害哦。好，所以有时候啊可能会断线，我常常会跟大家讲说我会断线，没有

空中五金行嘛，然后常常的那个板娘呢就会出来，然后告诉大家说不用有钥匙，门都是打开，大家自动解。好，那有时候会有断片的时候哈。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大脑的模式呢就还蛮有趣的，待会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好，来，这个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整个行车的状况。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也就是在60公里左右啊，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荣轩、玉君、子玉，早安大美，有小美也有大美哎啊、哦，早安，还有国斌、凯文、修君校长来喽，真人。真的，我不知道你认识的侍从是不是你的侍从红侍从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因为常常呢就是会有同学互相相认哈、哦。好，欢迎你们，佑伦早安，来蓉蓉、凯文、国斌一起来喽，准备好喽，准备好解不的密码，柔真来了，柔真早安，来一二三，哈哈哈，俊宏、阿星早安。砰砰砰砰，赶上了哈！砰砰早安。

0: 好了，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我刚刚看了一下中部路段啊，就是大雅系统这里，大雅系统呢，这里的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60，其实好像也还好，对不对啊？这个60呢，还不至于到严重的塞车，不过呢，车流量有开始比较大一些些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喽。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已经开始出现车查了。听讲有人压力心里对吧？勇勇勇勇，生日啦，5岁了，5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柚子双双勇勇早安，蓬蓬没有迟到吧？蓬蓬，虽然今天有点晚了哦，但是应该没有迟到。来，英倩、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玫瑰、Tony。来，那个勇勇，这部密码交给你哦，祝福叔叔阿姨姐姐哥哥啊，一切都平安健康哦，还有弟弟妹妹哦，秀琴是英，一起来，一二三。

福所有的朋友们，在六月份的朋友们生日快乐。陈梅，陈梅跟你说早安。陈梅说桃园是晴天，记得多补充水分就来哦哈。丢嘛，光甜啤酒，你这时候上车好像才是准确的哈。昨天呢比较晚，对不对哈？好来，小暖，早安，福福。哎，真人，对，没错，原来你知道，对，那个世虫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好朋友，对不对啊？好听众，谢谢你，谢谢世虫，昨天跟我相认了啊。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松竹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哦。兰花，兰花也跟你说早安。

龙哥马来呀，龙哥搞炸 ！LKK 江河音早安，还有文林看到你喽。

0: 欢迎你们，还有文心 Benson。
1: 快乐的一起唱，
0: 祝福六月份的朋友，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还有一岁的泱泱小宝宝也都来了，还有玉晨、以心，所以我有没有说呢？早上都是儿童节目哎哈，还来雅琴、月芳，小朋友十岁以下的小朋友一起来，准备好喽！祝福所有的阿伯哦，还有呢那个阿姨叔叔哦，来一二三，哈哈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台七十四线快关到雾峰路段，在待会儿8:30的时候呢会进行工程，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啊，在大雅系统它衔接到国道一号这一路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好，龙哥刚刚说的那个，龙哥你说对配音很有兴趣对不对？哦，好，他说呢那个，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到说有时候那个幕后的配音嘛，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在那个这一次的未来少年186，因为他刚好讲到大脑，就觉得蛮有趣的啊，大脑是怎么思考，就比如说他就用那个动画片，可能你听到了好像那种车子啊，那个被踩扁，大怪兽踩扁汽车的那个声音。

其实背后可能是用那个芹菜扬琴折断的那个声音。那我之前就说那个下雨天他可能用一个筛子，然后上面都有很多那个红豆绿豆，然后就刷刷刷刷刷刷刷，那就是下雨声音。或者是有一次我骑机车啊，那时候呢那个把录音机放在那个前面的时候忘了关，就没有想到走山路扣扣扣扣扣的时候，哎，我刚好有一个施工声音，哎，结果呢那个真的太像施工声音的哈。好，所以呢那个龙哥就说有一部电影叫拟音，拟音就是呢在说拟音师的职业。对，没有错，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神奇的一个很迷人的一个工作啊，很特别。好，来秉山早安。好，我们刚刚有在讲到说那个大脑的思考，大脑思考其实呢为了要保护自己，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脑袋瓜哈，它会先为了要让人活下来，那种勾炸西尊啊，人类这个在老祖宗的那个时代里面哈，比如说啦，草丛里面会看到一个弯弯的东西，这时候大脑里面也有跟经验有关，或许曾经会被吓过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哎，那可能是蛇。但是没有被吓过，他可能会觉得它是树枝。所以我觉得那个大脑的模式，它的记忆也是跟经验有关系。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啊，当如果很多经验、很多的判断，或许呢某个程度来说，会比都没有经验的，也许来得稍微更精确一点、更准一点。当然也有会有错误判断的时候，但是呢那个比例，所以呢就好像是说，如果我们生活经验越丰富的话，其实我们大脑里面所储存的量跟判断的资讯就会越来越多哦。所以你说呢，如果说哦，我这个也不学那个也不学，什么都不要学习的话，其实脑袋可能就一片空白，它所能够拉取的资讯量就会比较少。好，那比如说呢，草丛里面出现了一个弯弯的影子，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它是蛇，有些人他会觉得它是树枝。先看成树枝或者是先看成蛇，哎，可能呢就结果就不一样。如果它是蛇，你把它看成树枝，哦，就受伤了哈。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大脑里面它会有一个模式，就是能够让人先活下来的那种模式，先把东西看成比较危险。那人的脸也是一样哦，对人类来说，快点认出一张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它可能代表是同伴或是敌人，或者是有人盯着你。所以呢大脑宁可会多认错几次，也不想漏掉一个真正的脸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连那个什么插座啊、车头啊、建筑物啊，也会被大脑看成一张脸，可能那个视线不太好的时候。好，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当然大脑的先天还有后天的影响也是包括了在整个判断的能力上面，都是会有一些准确度。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经验呢，也会影响到它的准确度。好，其实呢有时候错觉不是眼睛派克啊，或者是好像就是自己好像判断错误是一定是什么样，跟什么样的一个自己身体的状况有关，不一定。有时候大脑太急着把旧的设定套到眼前的东西，好像那个转换没有办法那么样的一个快速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有判断错误或者是说错话。好，所以呢大脑辛苦建立的自动化的设计，其实大脑会建立自动化的设计，它是来自于祖先的遗传，然后呢再有生活的改变，然后必须要保持稳定。好，如果是想改就改的话呢，生活就会大乱。所以呢依靠直觉跟经验快速做判断思考，你知道在心理学家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就叫做捷思，捷就是快捷的捷，思考的思，捷思。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大脑哦，常常呢就是很直觉的马上的就出来的那个哦，那个在心理学上那个叫做捷思，很有趣哦，很有趣，对不对？好好，所以呢有时候我发现呢我可能那个有时候捷思也是乱掉的所以呢为什么之前呢、啊、我不是那个模式吗，前阵子换一个播音室以后啊，然后又一再适应再适应，或者是我有很多的画面一直在那个不断切割，然后呢大脑突然就跟我的那个整个经验值还有嘴巴呢全部都打散了，然后它就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好，所以呢有时候大脑的自动设定啊，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很像是我们电脑是否要先关机，它太累的那个模式一样，很有趣。好，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找资料来稍微参与一下。好，来，雨熙燕晨雨桐，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都特别注意咯。好，那么来泱泱小宝宝哟，来，我们先来听新闻啊，待会再跟大家聊。无论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2: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咪酯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仍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酯的药脚，直去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两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处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5: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咪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4: 朱姑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两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两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7: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中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6: 根据警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药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 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1: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0: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1: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跟他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0: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1: 真的吗？不是他吧？他变瘦了。
0: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1: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在国道部分、
1: 嗯、是。
2: 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目前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跟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目前都是车流增加的情形。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流增加，崇德路匝道车多，太平到潭子系统西行沿线车多，车数目前约40到60之间。松竹路匝道跟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里二道草湖东行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工业区安和路至到工业区一路车多，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后庄北路至金茂七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多，市区施

0: 工的部分，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盆路口中线跟内侧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1: 是。
0: 复兴路往大智路近

在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里，它要准备衔接到国道一号这个路段呢，行车速度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好，那么不是很塞，但是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仍然是要特别注意。台74线刚刚文正有特别提到，在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整个路段呢其实行车速度呢也是慢的。好，这是呢在太平一路到了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好，那么行车上面都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 121.7 过了头屋，路间有小客车帮忙。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143公里，也就是通宵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路间呢是连接车停放，那个已经爆胎的连接车啊，它停放在路间，这是在靠近国道三号南下143公里的通宵路段。春吉、小薰、邝柳丽啊，还有俊廷、Jenny、太佑、玉溪、小飞，早安，天柔、世全。

这是雷琴唱的《微风微风》，好听哦。来，有朋友说呢，这个前几天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一直提醒啊，说呢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他们说呢真的很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真的是会被提醒啊，所以我昨天呢真的有点刻意没有跟大家讲说要多喝水，就是呢要看大家有没有自动去喝水。好啦，大家可以自动的报一下呢，你这几天的水量足不足够啊？那么这个其实呢，报出来那个水量的时候，就该提醒自己，哎，到底我昨天喝了多少水啊？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哦。啊，那么在整个天气的形态当中啊，明天的天气就会有一些的变化，有局部的大雨，午后有短延时豪雨，就在明天。不过呢，在今天啊，今天在比较南部的地方也是有短延时大雨，所以呢，往南走的朋友啊，那么也都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山区啊。那么当然，在明天整个天气呢，因为低气压的影响，所以呢整个在天气上面呢都会有一些的变化，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啊。好，那么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了。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了。冯建芬说你的水量有多少，来抽考一下。冯建芬说早安，昨天喝了多少水呀、啊？还有庆东、俊廷、Jenny、太佑啊，不要呢，昨天都没有什么喝水啊，就不敢跟我打招呼哈，我还是会理你的哦哈。好，瑞腾、玉胜，早安，还有陈梅。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啊，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我们在这里呢，很多朋友们会留言给我，也会打招呼啊，都在这里地方，也都欢迎呢在每一篇 po 文当中把赞按出去，因为每个赞都是祝福。那当然在留言区有些会有音档啊，我们希望呢那个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也许呢有些朋友对有些来宾的一些

0: 些访问啊、或者是资讯啊，是很有帮助的啊。那我们就继续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祝福出去给很多人。那今天早上的9:05呢，吴一新律师会到我们现场当中，今天会谈一个重组家庭，重组家庭跟继承也有很大的关系哦。那到底有什么我们要去注意的哦？好，那么重组家庭，什么是重组家庭？然后呢，如果人生毕业之后哦，那个财产的继承应该要怎么继承才合法啊？好，我们今天呢，在早上的9:05，法律说白一点，吴一新律师会来到节目当中。来，玉馨小飞，早安。来，国道3号的部分，我们接获到了北上靠近苑里外侧有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苑里路段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港埠路跟中浙路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它就靠近那个台61线，也是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也一样特别注意了哈。好，来，在港埠路跟中浙路啊，这里也就是靠近西滨清水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靠近苑里外侧呢，也有3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咯。水蜜桃早安。水蜜桃那个水量就慢慢喝啊、不要用那个狂饮的，就是大概固定的时间，最好就是固定的时间，稍微喝一口啊、慢慢喝。早安啊，水蜜桃，还有天荣、玉馨、小飞也都欢迎你们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太佑说每天都有喝2500，很好。志豪，早上好，来那个早安。
1: 一笑而说的心门。
0: Eric， 早安 ，Eric。来，这波的密码 ，Eric 一起来哦，还有新朋友哦，来喽，志豪来一起哦，准备好，1、2、3，哈哈哈。佛剑分说很好哦，喝了3000哦。

说呢？哇，那个腹中的宝宝现在胎动很有感觉喽，哈哈，就那个在边开车的时候边有力的运动，对不对哈？来，那个静雅的宝宝宝贝们，那个我相信呢一定都听得到，一起大声哈哈哈哦，带个大家呢一起那个，应该大家所有都是叔叔阿姨了哈，好，来准备好了，来那个静雅里面的那个腹中的宝宝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我们最小的，年纪最小的啊，就是呢零岁以下。好 ，Eric 早安 ，Eric， 那个说呢喝了2400cc 的水很好很好，待会儿跟大家讲一下正确的喝水方式，我们再来一起复习一下好不好哈？好，来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比较大。

首呢是张震岳的《微风香水》。来，7:52与您舒配樊维、高炸响尾啊，还有那个以婷、重硕都来了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行车上面啊，如果是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南下的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来接下来就台74了，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雾峰到草湖往彰化也是车多，西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哦。

熟悉吧这首歌，郑怡的《微风往事》，不是郑琴哦，郑琴不太会唱歌哦，是郑怡哟，《微风往事》。不过呢，如果小朋友应该都会叫我郑怡吧。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靠近苑里路段外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靠近苑里路段外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

居港部路跟中浙路啊，靠近西滨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也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呢比较慢，落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哦。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西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大草，好啦，对啦，那个人家会唱歌是叫郑怡，怡那个新台怡有没有？那个在肚子里面的零岁以下那些都叫我郑怡。

你们这些哈、哦，摸着良心，你们这些已经十岁以上的，还叫我郑怡哦，哈、哦，维明，还有火爆音都给我叫郑怡。好了，来7:58了。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哦。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啊，时速是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以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落在20公里左右。世通，恭喜你啊，声音快好了啊，那个身体健康喽。来，熊熊淑娟，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待会儿8点我们来对时啦。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1: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